0: 的。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旗。
1: 二旗啊，
0: 二旗对，大小的都有。
1: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0: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
1: 啊，就像鹿角一样。
0: 对对对。
2: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植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3: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2: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进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1: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是
0: 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但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2: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3: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4: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1: 老年人占个30-40%。
4: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5: 没有，开不了。
4: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2: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5: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舞，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你才会的。
2: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5: 这个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4: 雪花玉坠、
5: 这个是那个
4: 玉露，
5: 这个是什么
4: 黄金草，
5: 这个便宜5块钱，
1: 这也是
5: 5块钱，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2: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张阿姨的退休生活因为这些小植物变得阳光、充实、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至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1: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4: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1: 这个是什么石斛？
6: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2: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

0: 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四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1: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个盆花，哎呀，
2: 海绵体，但是它的密度会比百节菠更高，有一种类似于拉丝状的一个东西。
1: 嗯，
2: 然后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纯储水和储存它植物所需营养的。
0: 象牙公靠大肚子储水，极度耐旱，数月不浇水也无碍。再来看看按厘米定价的疏羽双子铁，
2: 就是这块是铁树的一个块茎，
1: 嗯，
2: 储存营养的一个地方。
1: 嗯，
2: 这块它比如说这棵疏羽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
1: 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2: 对，
0: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3: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1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个
0: 市场。
4: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叫金玉满堂，它又叫珍珠红，学名呢是五字狗骨，它能够把一个大自然中的参天大树收藏在这个盆景之中，不但是观绿植，同时也一个医学的享受。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红果有半年期，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
0: 最为受欢迎的无刺狗骨也叫金玉满堂，四季常青不落叶，红通通的果实寓意日子红火，事业顺遂。盆景造型的珍珠红入门款只要几十元一盆，精品造型的款价格则要上千元。
4: 认证书的话，它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一盆，盆景不能够超过1米啊，我们这70公分高的，有这么粗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你看呢，这每一个册子里面都是满树的果。
0: 5月14日晚上8点不到，一批600公斤佛手柑抵达昆明，这是今年首批上市的佛手柑果实。
5: 现在的我们的佛手柑刚上市，也是5月份才开始第一波开始卖，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体销量会持续往上走。我们的一个佛手柑呢，每一天到货量均会达到12到15吨左右。
0: 晚上9点，直播间准时开播，一场佛手柑抢购大战随之拉开帷幕。
6: 2、1，抢！开抢！双方佛手花店来喽！
0: 在直播间里，这批刚刚上市的佛手柑迎来秒杀，分分钟就被抢光。
6: 秒了！

0: 傅，
1: 这车有多少斤？
0: 一车15000斤，
2: 再过一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1: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辆啊？
2: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咱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个半。
1: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2: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1: 头茬的暖棚瓜。
2: 对，头茬 L600。
3: 多少钱？
2: 2.5块。
4: 西瓜2.5块，2.5块。
1: 什么2.5块？
2: 对，2.5块。
1: 我没有听错吧？2.5块，我刚从6块钱的一路走过来，你们卖2.5块？
2: 咱不求挣钱，只图快。快递瓜便宜，咱本地瓜不能卖得太贵了。
1: 那我看看你家瓜好不好？
2: 来，现场开瓜，现场开瓜。
1: 这个2.5块的暖棚瓜，
2: 对，暖棚瓜，
1: 头茬瓜，到底怎么样？哇，还真挺红的，而且水分特别多，你看，
2: 特别甜，特别甜，
1: 感觉都要流出来了。这头茬瓜，
2: 来吧，主持人尝一块。
1: 来尝尝，
3: 有了吧？
1: 尝不尝？一起来尝尝看头茶瓜。
3: 来尝一
2: 口。
1: 来，
2: 特别特别甜，
3: 谢谢。
1: 暖棚头茶瓜2.5块的，怎么样？
3: 好吃，太甜了。
5: 好瓜不怕尝啊！
6: 真够甜的，还爽口，
7: 太激动了，我这。
8: 来，给
2: 起量，要完了没？
1: 好吃吗，姐？这个瓜，
3: 好。
2: 对，一起的。今天已经卖了3年了，
9: 结果味儿又不一样，特别好吃。
10: 太甜了，
1: 哎呀，买这么多啊！哎呀，那你买的这家也实惠啊，
10: 这家好，2.5块，我们网上买3块4块多呢。
9: 就网上买吧，也是差不多价钱，但是味道绝对和潘公庄不一样。
11: 记者注意到，由于瓜甜价美，吃瓜群众们的购买热情也是非常高。
1: 哎呀，咱们不能白吃瓜呀，吃了瓜也得学点挑瓜的知识，是不是啊？你西瓜怎么看它沙瓤，或者是从外表上能不能看到它是沙瓤？
2: 看瓜屁股，因为它授粉方式不一样，像这种大瓜纹是蜜蜂授粉，然后有小瓜纹是人工授粉，然后这种闷的就是沙瓤。
1: 您再瞧瞧，哎，
2: 这个是沙瓤，这是脆瓤，它声音不一样。它声音不一样，这个特别脆，这就是稍微发闷，就是沙瓤，这种都是脆瓤的。
1: 听到了吗？有点脆，然后这个呢，打的时候还感觉有点闷，拍的话是更闷。
2: 对。
1: 这个拍的是脆的。
2: 对，挺脆的，声音不一样。
1: 啊，这样区别出来了吗？听声判瓜瓤啊。
2: 然后第二就是看瓜纹，瓜纹大，长开了就特别特别甜。然后它这个不带毛毛，带毛毛就是没熟生瓜。
1: 今年的收益跟往年比吧？
2: 我今年产量特别特别高，今年要比去年产量多一倍。
1: 那你预计整个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大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这个？
12: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1: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12: 还有5根吧。
1: 哦，这个好大呀！波比不知道哈，得滚个7-8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吗？
3: 没见过。
1: 猜猜它多重？
3: 160多。
1: 你猜？
3: 140。
1: 量个腰围。噔噔噔噔。96厘米啊！
11: 40多年来，谢正江夫妇养育西瓜就像养闺女一样精心。为了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他们为这些胖闺女们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为他们补光补二氧化碳，并夜以继日的观察陪伴。
12: 这闺女可不好养啊，她是不能打不能碰的。
1: 今天老谢要从这么多大胖闺女中再选出最胖的去比重。
12: 大闺女起，
13: 1、2、3，起喽！
1: 能行吗？这个5个壮汉呢？
13: 行，
1: 穿一个寡，
13: 你得自己不住了啊！

0: 兴。
1: 哇，这老谢，你跟崔瓜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
2: 对，
3: 你有意思。
1: 这一期众人现在是否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4: 82.85。
5: 哦，一百号的呢。

0: 好呀，二闺女来吧，一二走，走走走走，
1: 一二三，慢点说，
2: 150×7.4。
3: 哦，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
4: 天气决定于它的长得大小。
5: 来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0: 三个月走起，
1: 一二，
5: 第三个瓜，
6: 哎，
5: 我说我看看，
6: 160，
0: 二五六，
6: 160，
3: 哎，对，
7: 玉米淋雨。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8: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
5: 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一行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六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四边形的瓜，这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呢、啊、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这丝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

最近很多老朋友收到货后第一句话就是太不敢相信，太值了。很多家人一开始啊，心里都是带着质疑的，诶，我以前常年吃灵芝滋补，我太懂灵芝行情了，市面上随便一套正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起步就要2-3千，稍微品质好一点的灵芝孢子油啊可能就要上万块钱。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你们今天198块钱买辅酶 Q10 还直接送一朵完整的大灵芝，不到200块钱，真的是正宗好灵芝吗？会不会是小碎朵，是次品，是人工的边角料呢？198元两瓶的辅酶 Q10 还是之前的老包装60粒一瓶的吗？有没有被你们换成30粒的呀？我在这儿向所有人承诺，本次活动赠送的全部都是完整的整朵深山的赤灵芝，不是切片，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割头非常扎实，肉质厚实，纹理完整。198元本来只够买到2瓶正宗的营养物的辅酶 Q10， 这是常年不降价不打折的老品牌刚需养护品，但是本次活动198元直接买一送一，2瓶辅酶 Q10 照常带走，再免费加赠您一整朵超大完整的灵芝。这是我们和厂家啊经过了3轮谈判才给到我们的江苏省台节目的赠品。买2组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加送您一整瓶60粒的营养物的辅酶 Q10。您没有听错，所以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朋友先记住我们的订购热线，拨打进去占据优惠名额，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吴阿姨说啊，我从来不在外面乱买各种的养生产品，这么多年只认准营养屋的辅酶 Q10， 坚持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哎，浑身有劲儿，精气神足，再也没有心慌啊、胸闷啊、疲惫乏力的情况，身体状态一直很稳定，睡眠也很踏实。万万没想到今天不到200块钱还能白拿一朵高品质的大灵芝，所以很多老客户啊听完福利直接选择订2组。为什么我强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2组396块钱呢？第一是2组到手4瓶60粒一瓶的辅酶 Q10 啊，总共可以到多少呢？加上我们赠送给您的啊，可以拿到5瓶，还有2朵我们的完整长白山的大灵芝啊，够一个人安心吃一整年没有问题了，每天只需要吃1粒嘛，所以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啊，送您的2朵超大完整的灵芝，根据它的克重，每次呢使用3到5克，2颗灵芝煮水煲汤，您至少呢又可以用上10几次了。18年来首次，也是回馈我们辅酶 Q10 的老会员朋友，所以这次呢没有让您多拿啊。长白山我们可以不去了，但是呢长白山的灵芝我们帮你安排上了。所以您想想啊，198块钱和之前一样，您到手的是2瓶总共120粒的辅酶 Q10 灵芝送给您，买2组得到2颗灵芝，再多送了1瓶辅酶 Q10， 是不是总共396块钱？价格很便宜，到手5瓶加2颗完整灵芝啊。那另外呢，总共呢也就300多块钱的花费，这种机会啊以后真的很难再有，所以打通电话之后，请您根据我们的语音提示挂断电话，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给您的回拨，核对好收货地址后包邮到家。4007-101-909，4007-101-909。40岁以后，人体自身合成的辅酶 Q10 断崖式下跌，细胞能量不足，抗氧化能力变差，人就容易衰老，容易累，心脏容易不舒服，抵抗力容易下降。坚持补充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补能量，稳心率，改善心慌气短，清除全身自由基，延缓衰老，抗疲劳，增强身体免疫力。大品牌老工厂，品质经得起常年复检。而本次活动赠送的正宗长白山灵芝，更是入秋以后的炖汤滋补好食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赠送

0: 送的灵芝均来自长白山，都是整颗赠送，因为是初级状态，我们保证是真灵芝，但真的没有礼盒，介意的不要购买，把灵芝留给有需要的家庭。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屋的辅酶 Q 10买一瓶送一瓶，到手120粒，吃4个月，现在下单再送一颗整灵芝，买2组多送一瓶，也是60粒包装的，只管下单打电话就可以了，怎么算怎么划算。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订单爆满，产能拉满，人工智能大潮奔涌而来，中国变压器在海外市场持续热销，
5: 根本是来不及做，根本就不下，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这下幼儿园当冠军，
4: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车间，中国机器人漂洋过海，靠哪些硬实力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
6: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
4: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
1: 其专门为海外项目特殊设计。
2: 这么大的容量的变压器，用其余常规的手段是很难把磁路完全的导引到我们的主管路里面去的。所以说，必须通过一个这样的有效的手段，能够把磁路导到我们的主磁路之后，就可以降低我们其他结构件的。

0: 线工作。铜线绕一柄是40米左右，他们需要从上到下绕104圈，每柄浮向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这要完全依靠陈波的经验。陈波说，过去像这样的大型变压器完成全部绕线工作至少需要1个月时间，而现在经过了特高压大项目的锻炼后，工人们的手法变得越发娴熟，只需要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绕线。借助激光水平仪，记者看到线圈间的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
1: 线圈它都是定制化的，它也是有特殊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呢也是只能是靠我们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保证我们的一些产品的质量。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生产的变压器销往北美、南美、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截至目前，外贸订单同比增长20%。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王涛归结出了高增长背后的几点重要原因。
2: 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产品的交货期呢，相比较来说呢，可以缩短这个30%到50%。目前我们的产品可以持续100%的产品试验通过率，和99.5%以上的这个可用率，这个也赢得了用户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赞赏。价格方面，我们的产品目前和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呢，依然具有这个10%到15%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也为我们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撑。
0: 在距离这家企业100公里的江苏溧阳市，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3: 那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4: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对吧？这像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特高压了啊。
0: 钱红金告诉记者，正是他们口中这台变压器，给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商机。当时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1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超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5: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生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这个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3: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记者在常州的多家变压器企业走访，逐渐感受到了这座世界变压器之都的实力。今年前2个月，常州市变压器出口额就超过了6.5亿元，同比增长超70%。在这些变压器源源不断被发运到全球各地的同时，常州变压器产业链上的相关配套企业都是订单爆满，纷纷开启竞速模式。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是变压器上的散热片，2025年的产量同比2024年增长了67%，2026年订单更是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订单激增，他们只能提升效率。去年他们引进了一条自动化焊接线，将原来20天的交期缩短到5天时间，即使这样依然是供不应求，
4: 根本是来不及做，根本接不下。那么在2026年，我们预计

0: 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准备翻一番，目前的订单上半年全部本性排满。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是变压器的核心部件硅钢片，这段时间客户催单催得紧，企业负责人好心，一边盯进度一边抓质量，忙的是不可开交。
2: 我们相对于之前的订单能够提升到30%左右，目前是重点是能够5天内交付，重点是7天内交付。
1: 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原材料、成本、生产周期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的条件下，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完备的变压器生产体系，产能约占全球60%。眼下，人工智能大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那么，中国的变压器产业如何在这波热潮中抓住机遇，不断扩大优势呢？
3: 美国的算力中心用电量占到美国全国用量的8%到12%，占比很大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挑选优秀的、优质的企业为他们服务。这个对我们算是一种市场开拓过程当中的利好。
4: 我们呢对于这个变压器产业的这个产品的出口呢，也是出了很多的政策，在帮助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帮助企业能够参加一些国际的展会呀、等等，然后帮助企业在这个海外落地的时候呢，提供一些法律的咨询啊，一些就是注册呀，还有就是企业这个厂房的选址啊，这等等方面，为我们这个常州的外贸企业呢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1: 在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阵营里，除了热销海外的变压器，身怀绝技的中国机器人同样表现亮眼。作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8.7%，增速强劲。与此同时，各类服务机器人也是本领越来越强大，受到海外用户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写好望一下
1: 呗。在深圳南山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6: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1: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

0: 如今，智能驾控已经成为这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增长最快的业务，最近四年的销售额增速高达30%左右。这家世界500强在中国深耕多年，为什么依然热土难离，根越扎越深呢？其实早在2017年，这家德国企业就获批在苏州等城市进行 L2 级辅助驾驶道路测试，而眼下他们已经获批在部分城市进行 L3 级智能驾驶道路测试。黄罗毅是这家公司的高级工程师，从事智能驾驶基础设施和工具链的开发工作。2025年，他从上海来到苏州工作，租了一套三居室住宅，每月租金5000元。而作为博士毕业生的他，每个月可以领到苏州工业园区提供的1000元租房补贴，
1: 大概110平米左右，整个住下来还是非常舒适的。生活成本因为有园区的这个住房补贴，所以我觉得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如今这家德国世界500强企业已经累计有2000多人享受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人才租房补贴政策。
2: 我们园区建设了一些人才公寓，对于符合要求的这些人才，我们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租包括租金减免其他呢，比如说在这个子女的教育、医疗等方面也给予了支持，帮助项目快速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互惠共赢。
0: 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公开表示，过去10年他们在中国累计投资400，这让他们见识到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眼瞅着销量持续攀升，靠海外工厂供货已无法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张春他们急需在中国本土建设一座工厂。就在张春忙着四处考察选址的时候，2020年国庆前的一通电话让他嗅到了机会。
3: 马鞍山这边他们说有个不错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电话打过去，抱着碰碰看，结果在这个电话一通呢，然后马上对方那个政府这边嘛，就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热情，然后说您过来吧，陪我跑了3天吧，就是营商环境，然后嘛包括企业参访，包括呢这边的一些配套政策。
0: 当地政府的热情给张春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当涂县既是南京的卫星城，也是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东大门。这里的土地生活成本较低，又能享受到周边大城市的人才、技术等资源。
3: 大量的技术、人才、高校都在这边，它在中部地区，所以它的物流和运输呢四通八达，非常便捷。
0: 接下来，这家来自北欧的企业感受到了这座中国中部县城营商环境的速度，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协议签署、登记注册、土地审批等流程。不到1年时间，这个燕麦奶工厂就投入了运行，实现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3: 我们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空降兵，人生地不熟，很多很多手续呢，政府都是派人到了现场来直接给我们对接的。
0: 燕麦奶工厂顺利投产后，连续2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保持2位数的增长，尝到甜头。张春跟总部汇报沟通，做出了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决定。这次增资可不是建工厂，而是把亚洲研发中心落在了中国。中国研发、中国制造的市场响应模式，究竟给这家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4: 你好，请品尝。你好，请品尝。
0: 在这家企业的感官实验室，每隔1-2天就会进行一次这样的感官测试。研发人员新调配的不同配方燕麦奶被送给内部员工及消费者进行盲测，测试人员要对外观、色泽、香气等指标给出评价。
5: 另一款我在测试的时候，我会觉得和标样相比，它的甜度和香气稍微那个谷物香气没有那么的浓，所以我给它打了一个2分。
6: 我们的评测官是不知道他们所评测的具体的产品，那然后从数量上面我们也会保证有足够的一些评测官。
0: 在研发中心的中式车间，

0: 徐莎正和同事讨论燕麦奶的生产参数，收到感官测试的反馈后，这里将同步进行相应的工艺调整，小规模生产的样品将在几天后再度接受感官测试的考验。这个车间集燕麦研究、新品孵化、感官分析、指标检测等多功能于一体，一次性投入达5000多万元。张春说，除了硬件投入，每年的研发经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达到3-4千万元。
1: 对我们一个新进入这个中国市场呢，没有几年的这样一个企业来说的话，那个很高的一个研发费用呢，那对企业整个的这个盈利还是一种比较大的负担的。
0: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这家企业的产品从最初的单一口味扩展到了姜黄、抹茶等几十款不同口味。张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持续追加研发投入，一方面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的奖补政策也让企业研发的底气更足了。
2: 坐坐，最近省里制定了很多这个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
0: 安徽省对符合标准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每年都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张静思是当涂县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每当有奖补政策落地，他都会主动上门提醒企业及时申报，
2: 就是在让企业安心扎根发展，努力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如今这家来自北欧的饮料业巨头已经在安徽的这个县城布局了在亚洲唯一的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一体化基地。最近3年，他们每年都能获得的各级外资专项激励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符合条件的员工还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安家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政策。此外，当地还在专利申请、新品报批等方面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1: 正因为呢，政府在后面的大力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就是说持续的这个投入呢，才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独木是不成林啊，很容易被摧毁。那么当时嘛，我就跟政府提出来，我说我们未来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域位置，把我们的一些客户、供应链的一些企业，然后嘛，我陆续呢，然后嘛，我就往这边推，既提高了配送的效率，又降低了那个配送的成本。
0: 张春说，这种模式叫以商引商，知名咖啡连锁品牌、饮料包装企业等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看着他们在这个县城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也陆续在这里落子布局，
2: 可以说促进了我们整个产业集聚的发展壮大。目前我们相关的产业总共有30余家企业，覆盖了产业链上中下游，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生态。
0: 小县城里外商投资兴业，把生意越做越大的故事还在继续。安徽的省会合肥又是如何让外资源源不断落地生金的呢？这天是周末，安徽合肥的这家仓储零售商超格外热闹，
3: 至少半个月来一次吧，买的挺东西都挺多的，
4: 一个月来一次，然后人都挺多的。
0: 这是一家来自美国的连锁零售企业，2025年4月刚刚落户合肥，虽然开业还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创造了远超预期的销售业绩。
5: 但我们每天呢都会经历数万的这个大客流。
0: 林文斌是这家门店的总经理，他告诉记者，自从开业以后，店里的客流一直很旺盛，以至于周边的交通都压力不小。针对客人反映的交通拥堵、停车排队等影响消费体验的问题，单靠企业本身很难解决。针对企业面临的难题，当地政府部门就启动了协调保障机制，一事一议，拿出了专门的解决方案，
5: 规划了我们的这个行车线路。这个行车线路呢，走大循环，然后使我们的这个道路不再特别的拥挤，也能够比较畅顺的进入到我们的停车场。交警在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天也会派10名左右的警官和辅警在我们这边维持交通。
0: 忙而不乱，这家商超开业以来业绩一路飘红。就在记者采访的这天，正好赶上合肥经开区工作人员上门指导林文斌他们申报当地的政策支持。
6: 后面全是企业要提供的一些申报书啊、承诺书啊，包括企业的一些资质、信用情况、财务情况。
7: 先发给我们发一份，然后给市里面那个第三方 回头也发一份。
8: 你说第三方是什么？
9: 是市商务局啊，他们找了个第三方先进行一个初审，初审如果说没问题，那在邮区里面进行转包。
0: 江涛说，安徽省正在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李文斌他们有望获得相关的政策支持，于是主动上门指导介绍申报事项。
10: 那针对企业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尽量是通过这种上门服务指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方式呢，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0: 实际上在此之前，江涛已经帮林文斌他们成功申报手电经济奖励。安徽省专门出台政策，对企业或品牌在安徽开设中国手电，安徽首共27家。与会嘉宾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环境下，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尤为可贵。
11: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智能驾驶到饮品研发，再到商业零售，中国经济释放出的磁吸力，既留住了深耕数十年的老朋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新面孔纷至沓来。如今中国吸引外资不再单纯靠政策优惠，而是凭借着完备的产业链优势、高效的政务服务、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以及丰富的创新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生态。放眼世界，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当下，众多外企纷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经济投下信任票。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正在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共识。在中国这片投资热土，互利共赢的合作故事还将续写出更多精彩篇章。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您关注浏览，在微信上您可以搜索和关注美丽夕阳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关注我们的发布内容，留言点赞转发。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1: 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不仅会关注到老年热点话题，同时我们也会听到温情难忘感人的故事。先来关注一条消息，近日建邺区粤安社区模式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栖霞区姚新社区完整社区建设项目荣获江苏省人居环境奖。 从市建委获得消息，南京今年将推进8个完整社区的建设。早在2022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民政部在全国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2023年7月，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的粤岸社区

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小琴等经典的舞台形象，并演唱了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歌曲至今仍在被广泛的传唱。2019年的9月17号，郭兰英获党中央颁发的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他早年是因家境贫寒进入晋剧戏班学艺，6岁练功，13岁登台，在太原张家口一带走红。1946年秋天离开戏剧团，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开始从事新歌剧事业。1947年在石家庄首次登台扮演歌剧《白魔女》当中的喜儿，并大获成功，由此开启新歌剧艺术生涯。上世纪50年代起，他成功塑造了《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小琴、刘胡兰等经典舞台形象。1956年为电影《上甘岭》配唱插曲《我的祖国》，传唱大江南北。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演唱《南泥湾》。1982年起，郭兰英正式告别舞台，转入民族声乐的传承和发展，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一辈子奉献歌剧舞台，也为中国歌剧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选听几首郭兰英的代表歌曲，以此来缅怀他。相信这些旋律您都是耳熟能详的。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

0: 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
1: 故事滋养了他的审美。多年乡村教师生涯中，山间田野风光与孩童赠予的野果红薯，皆化作笔尖源源不断的创作活水。20年前，他加入出版湘军，成为湖南少儿。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3: 好，半点之后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我们节目在收音机上您可以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来收听，在智能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来关注我们。

首页输入梅雷夕阳进入节目的收听界面，点击 Live 互动进入话题交流的界面。今天的话题是，你怎么看社区改造建设？你期望自己居住的小区能在哪些方面做改进？

0: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一个近期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一个动人的真实的故事。
1: 时光倒流，犹如推开一扇门，那些以为远去的日子，就藏在抽屉深处的信件里，藏在老照片翻。
0: 去年在线上淘到了这封信，近日 TT 在和好友阿涛分享时，两人纷纷感动于信中父亲对女儿的爱，决定将信件内容发布于网上，试图寻找信件主人。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短短十个小时后，就有热心网友提供了线索，顺利找到了汤文娟。信中，娟秀的字迹、朴素的情感和琐碎的日常，不仅诉说着一个小家的家长里短，也记录了泰州96年组建地级市后的城市变迁，引发众多网友感慨，忙也就没太在意。直到中午，有同事将阿涛和 TT 拍摄的那段视频转给他，他一眼便认出父亲的字迹，赶紧联系了妙先生。
2: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3: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

一个奇妙的故事啊，遗失30年的信件，30年后找到了它的主人。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个故事。迟到了30多年的信重新启程回家。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泰州，今年74岁的汤小白听女儿说，有一封30年前的信突然找到了，一下子就知道是哪一封。汤小白高中毕业后参军，退伍后进入农业银行工作，直到退休。汤文娟是他的独生女，从小他便对女儿呵护备至。感谢网友们的关注。电话那头，汤小白操着浓重的江淮口音缓缓说道，他记得那是女儿读中专后他寄出的第二封信，也是当年30多封家书中唯一一封遗失的信。1996年，15岁的每周六上午通一次电话，而父母无论手头多忙，周六上午必定要留一人在家等他的来电。每个周六清晨，汤文娟吃过早饭，第一件事就是走路赶到邮局。学校离邮局足足有2公里路，但只要想到马上能跟爸爸妈妈说话，就一点不觉得远。如今汤文娟回忆起那段路，仍觉得轻快。不过当年长途电话费比较高，1分钟要1块钱，讲上2分钟一顿饭钱就没了，电话里只能长话短说报个平安。于是每个月月初的书信变成了汤文娟和父母之间最绵长的寄托。我们那一代人从小独立惯了，可是刚到北方，饮食和生活习惯都和南方差异很大，还是会因为想家而偷偷哭过。

各位听众，买辅酶 Q 十送灵芝的活动正式启动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会单独去药房选购灵芝，用来日常的煲汤食疗。中医记载，灵芝性平归心经，可以补气安神、扶正固本。像有一些失眠多梦、体虚乏力、心悸气短的朋友，搭配土鸡、排骨、瘦肉慢炖，能够温和调和

长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等等等等。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南京市口腔医院高级专家诊疗中心主任汤旭娜主任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舒适化治疗，这个牙科的舒适化治疗。那还有就会讲到牙周牙髓联合病变它的这个治疗和预防，也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并且可以参与节目。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首页可以看到在线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点击 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民意座堂已经预告的相关内容。大家如果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像今天我们请的是口腔方面的专家，当然因为每一天我们都会请专家来做客，所以大家有健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留言告诉我们。关注天气，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13号也就是今天，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14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15号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东部的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都是在30摄氏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要提醒各位的是，八月台风

0: 哎，需要我添点什么？不是，帮点什么忙？
1: 你帮我把这个馅儿倒里，这是刺五加。
0: 哦，行。
1: 放点香油，然后放点盐，然后我帮你盛点馅儿。
0: 这就是我跟大厨一起合力完成的一个野菜包。
2: 嗯，特别的鲜香，而且特别的清爽。
3: 鲜野菜现场蒸制古法粗粮野菜包子，是游客们最想品尝的乡土味道。
2: 这个就是你们刚才从山上采回来的三福萝卜号，配上我们当地的猪肉，那味道那是杠杠的。
0: 我闻闻。嗯，杠杠的，
2: 非常的鲜。而且我们这个面粉可有讲究了，
0: 哪个
2: 看到没？这个是我们那个当地的水磨面，就是用水磨研制之后又发酵一个月，然后你发酵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面会非常的筋的，会非常的有嚼劲。
0: 就是这种大馅儿的菜饺子就叫
2: 对
0: 菜包子，
2: 真是皮儿薄馅儿大呀。得用我们当地的柴火火，大锅蒸上气儿之后，要蒸20到25分钟，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山菜的鲜味儿它就会大大的流失。
3: 刚出笼的野菜包子，游客们都排队等着买。
0: 是不是跟城里那个野菜味儿不一样？
4: 不一样，
0: 跟卖的不一样。
4: 嗯，就是这个回味无穷啊，那香，就这个口感。特别好。
5: 刚揭开锅盖的时候，提笼贴盖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包子特别诱人，
0: 搁山上都闻着味儿了，是不是？

不要踩，像蕨菜这类不能长期大量吃。脾胃虚弱、孕妇、儿童、肾功能不全的人、容易拉肚子的人，尽量少吃野菜。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五月到，但荔枝、红螺泉、白玉鸡、荔枝王、桂花香、妃子笑、仙桃荔，这些荔枝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味道？采摘、分拣、遇冷、运输，从枝头到舌尖，一颗荔枝要经过多少关？或是荔枝出岛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2: 农药残留的快测检测方法，它最快的话就15分钟能出结果。甜头的也需要检，然后出岛的也需要检。甜头的就是属于常规的检，出岛的话就是需要检测完然后再出这两个报告。司机要持有这两份报告才能出岛，它一共是有一份报告单，还有一个小的合格证。
1: 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3: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纬度带，所以呢，它我们的荔枝具有一个早熟优质的一个特点。它基本上能够比广东、广西这两个地方的荔枝早上市20到30天左右，所以呢，它能够抢占我们。
1: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妃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陵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
4: 这倒不是一个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这棵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宝荔枝的鼻祖，也可以称得上我们的荔枝王的活化石。
1: 这棵古树历经风雨，2024年的摩羯台风打断了它的一根粗壮枝干，直径有1米多。前段时间连续70-80天的高温干旱也让一些叶子枯黄，但它依然顽强地长出了新芽。
4: 在村民的心里面，这个荔枝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它能够经得住像摩羯这样的超级大台风，又能经得住我们刚刚过来的这种高温连续干旱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1: 更重要的是，荔枝王可以生长在石头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4: 火山岩地呢，它就是因为火山爆发形成了一个岩层，岩缝下面呢，它经过千年的草木啊，包括我们树叶啊、枯枝啊，化过程沉积下来的这种有机物，所以说我们荔枝王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石头缝里面生根，它在石头缝里面吸收我们的火山岩层的一些原始的火山灰，像木啊、锡啊、还有锗啊这样的微量元素，是别的土壤层是没有的。
1: 原来远古时代琼北火山爆发，在这里遗留下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火山喷发将地下深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滋养着火山生物的生长，也最终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海口火山谷荔枝群。
4: 我们火山岩种植的荔枝王啊，比普通的土地种出来的都要贵50%，
5: 约新鲜，而且保证果的新鲜度不会坏。水果是带汁，它就不容易烂，很多人就不懂这一点了，就想着把那汁给熬掉。
1: 随着荔枝的大量上市，市场上各种花样翻新的荔枝饮品成为

0: 那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大家更多的普遍性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我们的女性一生都受我们的雌激素的影响，还有卵巢功能。那这个阶段的话，卵巢功能呢就完全的衰退，生殖器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进一步的萎缩退化，最主要是表现在我们的雌激素的水平的低落， 不能够很好的去维持女性的第二性征，然后呢甚至器官呢也进一步的一些萎缩老化，然后我们的古代谢也有一些异常。但是我不太认同刚才好多可能女性对吧传统的选择隐忍啊等等之类的忍耐，但实际上呢这些症状也不完全是衰老自带的一个必然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健康的 科普或者是理念来去缓解或者是延长我们这样的趋势，甚至可以很好的去减轻我们的症状，特别是可以很好的去规避，在到了我们说经常在说老年阶段最害怕的就是摔跤，对吧？
1: 对，
0: 经常一摔跤就容易骨折等等之类的。其实呢它确实会带来身体机能的一些自然的减退，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特别是关注的我们女性在 老龄以后会容易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的这些问题，还有反复的一些妇科的炎症，特别是像老年性的阴道炎，长期的关节的酸痛，还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影响。其实它都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就是岁月的痕迹，还有一个是激素的波动，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在这个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到我们在育龄阶段 再到我们维绝经期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健康知识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对于一些健康的理念的缺失共同加而形成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问题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通过一些干预的方法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长期去隐忍忽视或者是不去重视这个问题，反而会让这些小的问题持续的加重。比如说 本来是一些轻微的仅仅只是有一些漏尿对吧，脱脱脱不去做改善和治疗，然后呢重度的比如说脱垂呀、尿失禁啊，一定要去就是通过手术去进行改善，而且呢也容易发作的这样子的一些炎症，还有呢一些轻微的比如说骨关节的劳损或者是骨质疏松，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做一些比如说汤阻训练啊，或者一些锻炼，也包括一些钙的补充， 甚至一些激素的一些补充，它进而呢会导致我们容易骨折等等之类的，也希望呢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能够改变一些固有的认知，身体不是就不要硬扛，那走到医院走到社区，或者是听听安琪怎么说都很好，这样子的话不要去被动的去承受这个痛苦。
1: 没错，护士长讲的特别好，也就是说呢女性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爱自己，那怎么样爱自己呢？其实是要小心的去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我们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那其实要说到这个早到底早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什么喝冷饮啊，或者是穿露脐装啊等等，有一些年纪大的说，哎你们现在不注意，等到老了你们就知道了，那么要说到这种年龄距离，其实还有几十年呢，真的是因为比如说年少的时候不太注意自我身体保养的时候，到老年健康的时候

0: 我们要生体的这个机器是需要去养护的，我们过度的去消耗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的各方面的都处在一个昂扬的最茂盛的阶段，可能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到了我们中老年以后，可能有些竞争症状就相应的来说是比较的能够凸显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机能开始下降了，原来的有一些小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大的问题出现。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就是要保有自己的生活权利的同时，也去关注健康的知识，明白生命在容受在滋养，同时对于妈妈的盆底其实是一个怎么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抗力的阻力在增加了对她的一个压迫以及地心引力的作用。所以
1: 活动正式启动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会单独去药房选购灵芝，用来日常的煲汤食疗。那今天不用大家囤货， 198元 买一瓶辅酶Q10再送一瓶， 总共是120粒， 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 只要198。 在此基础上，今天注意了，再送大家一颗比巴掌还要大的完整赤灵芝。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4007-101-909 4007-101-909 来进行订购。 辅酶Q10是人体细胞线粒体的核心能量物质， 全身95%的生命能量依靠它合成。 心脏作为全天不间断跳动的器官， 体内辅酶Q10的储存量是全身最高的， 但人体自身合成能力会随着年龄快速下滑。 人体20岁时 体内辅酶Q10达到峰值， 40岁心肌辅酶Q10的含量下降 32%。 有则临床实验说的就是观察追访了420名中老年中重度心衰患者， 每日补充辅酶Q10， 持续2年跟踪统计， 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 43%， 全因死亡率降低 50%， 心衰住院概率显著减少。 张女士今年53岁， 日常坚持每日散步锻炼， 体检显示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心电图提示轻度心肌缺血，平时爬两层楼梯就胸闷气短。换季阴雨天气心脏不适感加重，听从营养师建议每日坚持补充辅酶Q10，持续半年复查，胸闷症状基本消失，爬楼不再气喘，心电图心肌缺血提示恢复正常，血脂指标同步回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辅酶Q10 是多年老品牌，每瓶60粒，活动价是198元 买一瓶送一瓶。 今天加送长白山灵芝一份， 今天总共只要198， 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可以放心来订。您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占据优惠名额， 4007-101-909 4007-101-909。 咱们推荐的这款是卖了十几年的老品牌营养屋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Q10， 口碑有目共睹，送的灵芝都是来自长白山地区，而且都是整颗的。今天满足您的心愿， 198元2瓶送灵芝的活动仅此一次，希望广播前的您千万别

0: 进行矫正。那么要说呢，这个现在啊，矫正牙齿的都能看得到是青少年这些孩子们，比如说初中生，就是大多数的这些孩子呢，好像都是箍的是牙啊，有的呢是小钢牙，有的呢是透明的那种牙齿。那你看成年人就很少，也有很少，是不是呢？这个叫矫正的一个时间啊，它也是有一个类似于黄金窗口时间。那如果一旦错过了的话，是不是还有机会来进行矫正呢？
1: 好的，就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我们矫正畸形它的黄金时期是不是就只有那两年呢？
0: 对，
1: 其实不然。首先我是想先说的几点，就是说我们正畸分为哪几类，就异形，就是错颌畸形。第一类首先呢是牙类拥挤，就是比如大家看到的牙齿歪歪扭扭呀，然后重叠呀，就我说的他刷牙刷不干净呀，因为他不齐嘛。第二类那个就是牙缝很大，就是有缝隙。第三种呢就是大家常说的龅牙，就是说嘴唇自然状态下它是闭不紧的，就比如说我人还没走到这个就对方面前，我牙齿已经露出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地包天，然后下牙包住上牙。另外呢还有开合偏侧咀嚼导致的脸不对称，这些就是然后呢就正畸啊，还就这些情况是导致是我们错颌畸形的一些其他分类。然后呢正畸呢还分为呢早期矫治和常规的固定矫治。这也是就是大家家长尤其是家长比较焦虑的，一般孩子有些时候三四岁甚至说四五岁，有些时候两三岁都说我要不要早期矫治。陶瓷托槽呢，它其实原来也前身呢，它也就金属托槽来改变而来的，就相当于它那个槽沟啊，就我们现在金属小金属片，它其实是陶瓷的，就是瓷的，跟牙齿颜色更接近，这样呢就是说更美观一点。但是一般选择陶瓷托槽的人，那我肯定我是为了美观，那我现在肯定就选择隐形的，就您说的隐适美啊这些，对吧？还有一种呢是舌侧矫治器，其实是真正规规完全隐形的是舌侧矫治器。什么是舌侧矫治器呢？舌侧矫治器就是把它的托槽一样的是金属托槽，但是呢它是个性化定制的，然后呢它是要粘在舌侧的，就是粘在舌侧，它的优点嘛，那肯定就是美观嘛，完全是看不到。很多明星现在会选择这种。第二个呢，它的缺点呢，为了是最终的这个治疗方案是最终能成功，然后呢，它为了它的吻合，为了它的咬合更加稳定才去拔牙的。而且我们拔牙，我们一般会选择不太重要的牙，一般是四号牙或者五号牙前磨牙。
0: 是的，所以呢你看啊，听了我们林主任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在这个选择上面来讲的话呢，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啊，然后呢再看看医生给出来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我们再来决定啊。那您要说到呢这个叫戴上矫治器之后啊，很多的一些孩子呢，他就是觉得这个牙齿啊上面有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呢也会这个偷懒啊，本身就不好好刷牙，然后在这个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导致有龋齿的发生。那么但是呢这个口腔里面好像它也会有一个自清洁的过程啊，所以到底这个戴了矫治器会造成这个龋齿的问题，还是说我们本身牙釉质有些啊，就是牙釉质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脆弱吧啊，稍微有一些这个细菌，它马上它就会有那个叫龋齿的发生啊，所以矫正牙齿和龋齿的发生又该如何去平衡啊？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非常要小心的去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龋齿的发生？这个好像也会。

0: 灵芝直接赠送，这次是首次赠送，也是仅此一次。所以如果您也觉得身体有疲惫感，容易心慌心悸，上了年纪也想养养心，又或者想长期吃辅酶，觉得这次价格还划算，还能送灵芝的朋友，都欢迎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咨询。具体活动跟大家说明一下，营养无辅酶 Q 10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120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很适合初次体验的朋友。想要回购或者想要长期吃的朋友，可以直接购买2组，到手整整5瓶，一共300粒，够吃近1年的时间，还能加赠长白山的双汁灵芝，只要花396块钱。现在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全身的每一颗细胞运转都离不开能量供给，而心脏是咱们身体里全年无休耗能最高的器官。辅酶 Q10 正是给心肌细胞供能的关键营养，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会持续走低，特别是到了60岁以后，体内的辅酶含量只有年轻时的一半，能量缺口越来越明显，也就更加容易引发心慌心悸等问题。这时候吃营养无辅酶 Q10 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单粒实打实含有45.14毫克辅酶，含量扎实，吸收快，刚好帮我们补足日常所需的辅酶，给心脏加满能量。这次给到的套餐价格更是划算，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无辅酶 Q10 只要198元就能够到手2瓶，买2组的朋友还能够再多送一瓶，还有灵芝拿。5瓶营养无辅酶 Q10 加2只长白山灵芝只要396块钱，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去拿2组，能多送您60粒，多送2个月的用量呢。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配套赠送的长白山灵芝有手掌大小，不是边角料，日常切片用来泡水泡茶、炖鸡炖排骨都能用上，主打安神补气，和辅酶搭配着调养更完善。5瓶辅酶 Q10 加2只长白山紫灵芝只要396块钱，不管您是自己调养用还是中秋用来送人都很合适。4007101909 4007101909。市面上的辅酶产品琳琅满目，很多人挑选时容易只比对价格而忽略2个核心关键点：有效含量和吸收表现。一款辅酶能不能对心脏能量进行有效补充，足量的有效成分是基础，再加上适配国人体质的配方设计，才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利用。营养屋的辅酶 Q10 一粒中就含有45.14毫克，有效含量扎实充足，而且是软胶囊质地，不给肠胃带来负担，避开了市面上部分产品含量偏低、利用率差的问题。你像我们的听众张阿姨观望了很久，也是比对了好几款同类产品，最担心含量虚标，吃了没效果，又不想一次性投入过多，最后就选择了咱们营养屋396的套餐，周期适中，每天规律服用，再搭配上送的灵芝泡水喝。前几天给我们带来反馈说体力变好了，晚上睡觉浅容易醒的毛病也好多了，呼吸更加顺畅了，自己感觉特别惊喜，更加确定了要长期吃营养无辅酶养心脏。300多块钱外面吃顿饭就花掉了，但是换成辅酶能吃将近1年的时间了。396块钱到手5瓶，整整300粒，还有长白山的灵芝可以用来补气血。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进行咨询订购，而且加赠的灵芝是限时福利，不是长期标配，真的是先到先得，赠完以后不再加赠。想要的朋友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84。

市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

0: 闲的了。
1: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2: 我们当时也上火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黑心

么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大连，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9个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啦、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镇上住这个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4: 有时候我们就领了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啊、照个相呢，心情上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繁巨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 这棵是槐树吧？
2: 对，
1: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2: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2: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儿，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儿，
1: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2: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0: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

0: 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1: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对？
2: 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1: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的感觉怎么样？
2: 这个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1: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3: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4: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
0: 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5: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嘛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0: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5: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正灵敏，你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0: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6: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0: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7: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8: 全小
3: 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咖啡店，那它以前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1: 对，
3: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1: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3: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0: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3: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1: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3: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9: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

0: 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再闪像在对你眨眼，
0: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0: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让我们积极向上认真生活，又到了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8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来聊一聊你订酒店最关注的是什么。不管是出门旅游还是异地出差，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会首先找这个线上平台来预订酒店，这页面上的星星钻石的标志，很多人都默认的是一样的档次标。但近期啊，央视新闻曝光了一个极容易踩坑的消费陷阱，这平台的钻级和文旅官方的星级完全是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平台筛选页把星标钻标混排，这图标长得十分的相近啊，特别容易让人混淆。不少游客花高价订酒店啊，以为选到了这个四星五星的官方酒店，入住的时候才发现只是平台自定的这种钻级酒店，硬件服务落差巨大，消费纠纷层出不穷。那今天开心会生活开场热搜，就把两套评级的区别以及避坑的方法相关的监管案例一次性的跟大家说清楚，来帮大家订房不踩雷。我们的记者实测多家线上旅游平台，筛选栏同时出现了四星、高档、四钻等等选项，黄星星、黄钻石图标挨在一起，不仔细分辨根本看不出差别。市民马先生全家出游筛选四星级酒店，页面里四钻四星酒店混排，他误花了404块钱订下了一家无官方星级的四钻酒店，店内设施老旧，体验大打折扣。黑猫投诉平台当中，大量的消费者都踩过同款误区，分不清官方星级和平台钻级，二者核心差异其实蛮大的啊。这个官方星级是由文旅部门统一评定，根据国家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的标准，那酒店自愿申报，经过专家现场评审达标才能够挂牌，星级有效期5年，定期复核，服务承诺具备法律的约束力。那钻级呢，是

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房价、装修、用户打分、热度算法得出，不同平台标准不统一，没有实体的牌匾，仅平台内参考。业内人士就透露啊，酒店佣金越高，平台给到的钻级展示位置就越好，钻级评价存在着一定的水分，小众民宿、精品酒店达不到星级的硬性门槛，平台才会用钻级来划分档次。那监管层面呢，已有处罚的案例，比如说海南一家酒店直播间谎称自家五星内，实际未参与星级评定，因为虚假宣传被市场监管局罚款3000元。专家表示，现有法规要求平台必须完整公示评级标准，但平台同时掌握着流量分配与评级打分，存在着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问题。那评级标准相应对外公开，接受监督，专家也给消费者建议，就是咱们在订房的时候不能只看标志，得多核对酒店的资质、装修的时间、配套的设施、跨平台的真实评价。我们每一次出行前对着手机反复的挑选酒店，期待的是一场舒服放松的旅途，却常常会被模糊的评级标志误导。那这一份出行前的小烦恼，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的。接下来的时间送你一首蔡依林的《旅程》，伴随着温柔的旋律，暂时放下订房选店的纠结。当然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一起来聊一聊你订酒店最关注的是什么。

0: 效应净化信号大幅度的提升抢票的成功率。这条传言刷屏社交平台，那科普中国专门发文辟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背后的科学道理一次性的讲明白啊。科普专家明确给
1: 还有大概十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近期日照强烈，现在主要就是在等果子脱酸，糖分达标。今年我们集体农场总利润可达百万元，
2: 果园丰收震撼，水乡也同样热闹开补。眼下江苏各地六月黄开始陆续上市，早上六点，洪泽湖西岸西顺河镇张福河村的万亩螃蟹养殖塘口已是一片忙碌景象，养殖户正划着小船穿梭在塘间，不时俯身查看螃蟹的长势。一只只青背白肚的六月黄活力十足。淮安市洪泽区西顺河镇张福河村螃蟹养殖户华勇：
3: 我养了大概30亩地六月黄，现在陆陆续续也上市了。主要看螃蟹的品质吧，像这个挂红嘴的基本上是品质优良，肉多有黄。
2: 受养殖规模扩大、供应量增加等因素影响，今年六月黄的市场价格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回落。随着集中捕捞期的临近，洪泽湖六月黄正加速爬向全国餐桌，为各地食客奉上一道性价比十足的时令美味。淮安市洪泽区水产经营户董继武：
4: 今年明显的没有去年价格高，2两以上的大概在40块钱斤吧，差一点的20多块钱斤上市这样的。
0: 这么听来感觉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也感谢我们的记者跟大家的分享，确实时令美味，那讲究的就是时令，我们各位可以把握时机，好好的去享受一下我们的地产美食。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0: 和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 这电波短短一程，
0: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
0: 用心点亮每一天。
2: 让我们用心生活每一天，这里就是开心会生活。再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1.5M846 江苏健康广播，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啊，订酒店最看重的是什么。那在今天的开场热搜着重跟大家说到了啊，我们一定要看仔细啊，亮出我们的火眼金睛，要分别好官方定级的这个星级标准以及平台所定级的钻级标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订酒店最看重的是什么，或者是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叫做风止意难平，他说交通便利是他最看重的，而且一定要楼下就有便利店，方便晚上买宵夜回去吃。其实如果说你住在这个小吃街附近，岂不是更加的方便呢？然后看到这一位朋友，他叫爱吃草莓阿婉，他说要分出行的目的，如果是出差优先选择进地铁高铁站的，如果是旅游的话呢，要看是不是处于这个市中心或者是周边美食比较多的。这位叫小团子的朋友他说一定要有电梯啊，拎行李实在是太累了。还有这位叫刘仙的朋友他说网速快，办公不卡顿。然后还有这一位汽水味晚风，他说采光一定要好，一定要透气，这样子住起来不会压抑。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我们再来念一位，他的名字叫大明，在南京，他说他非常注重的就是隔音效果，每一次订酒店他都会去翻差评，看看有没有差评写到说隔音差，他说隔音差真的是忍不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连经 APP 的方式，地道的小吃，所以不用再单独的觅食了，傍晚就能够直接落座待到深夜。那今天夜享精彩为大家分享到的江宁微醺地图，那只是南京夏夜营业中系列策划的开篇，后续呢还会有夜市营地、秦淮游船等等更多夜间游玩的内容。各位你要记住，不用远行啊，咱们沿着江宁百家湖到九龙湖这条路线，就能够一次性的解锁九种夏夜微醺的体验。所以各位不妨放下白天的忙碌，赴一场南京夜晚的微醺之约。这里是开心卫生活，以上是今天的夜享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张庆祥张主任。张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过敏性鼻炎啊。其实很多人提到这个过敏性鼻炎，立马脑海当中想到，说好像不就是打个喷嚏这么简单吗？那过敏性鼻炎如果长期不干预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说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那当然呢，想要进行干预的话，合理的干预措施又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来分享一番，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不就是打喷嚏吗？千万别低估过敏性鼻炎。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o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台风白海豚虽然是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其影响呢是远未结束，其余环流正在内陆滞留。受到影响，未来三天江苏呢是仍多降水的天气，在雨水的加持之下，暂无高温的天气，早晚凉意渐显。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14号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西部地区雨量是中到大。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庆祥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特地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过敏性鼻炎。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场景啊，比如说那、在换季的时候抖抖被子呀，或者说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和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在玩的时候，会不经意之间啊就出现这个连续打喷嚏的现象。很多人会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
3: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不管是 PM2.5 工业粉尘啊，或者是这个汽车尾气，这些这个微观的这种颗粒状的东西呢，可以损伤我们鼻腔黏膜上皮的完整性。鼻腔黏膜呢是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天然的屏障。那么损伤以后呢，它可能就会促进或者是诱发了这种过敏反应。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工作跟生活的这个方面，这个角度的原因。当下呢，我们

0: 对对。
1: 那么现在呢，去看了以后呢，就明确了是过敏性鼻炎，那么所以这个数字数据或者是就提上来了，
0: 嗯
1: 啊，是这样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原因吧。
0: 嗯，那其实提到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过敏的反应啊，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家呢养了这个小宠物之后啊，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总是打喷嚏。
1: 嗯，
0: 但是还有些人啊，他就说我打小去养宠物啊，这个家里边没有一个人得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1: 嗯，
0: 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去判别这件事呢，养宠物的这件事啊。
1: 嗯嗯，对，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从两个角度，那么养宠物呢，如果是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他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所说的过敏体质啊，它是先天的。
0: 嗯，
1: 如果是尤其是对猫和狗这种宠物过敏的话，那么你接触到这个猫和狗以后，它就诱发了症状，产生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可能小的时候是一型特异性皮炎，表现在皮肤啊，或者是湿疹，这些表现有所不同。所以如果是特异性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话，那么尽量不要接触猫和狗和这些宠物。
0: 哦，
1: 但是如果是健康的这个孩子呢，他不是过敏体质，从刚才我们介绍那个微型假说这个角度啊，他尽早的接触这些个
0: 猫猫狗狗
1: ，接触这些个寄生虫，这是个病原微生物，它这个接触的东西多元以后，它的免疫系统得到锻炼，那么其实对于预防以后发生新的过敏，它这是有帮助的
0: 啊
1: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所以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
0: 嗯，但是如果要是已经是接触猫狗之后出现严重的过敏的反应的话，咱们这点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和关注啊，就要
1: 对了，
0: 要不能掉以轻心了啊。
1: 没错，那要减少接触
0: 对
1: 这个明确的这个过敏的猫和狗宠物。
0: 那有些情况下，有些女性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发现我好像在怀孕期间啊，或者说是更年期之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突然一下就加重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这个是为什么呀？
1: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说女同志呢，在特定的生理时期啊，
0: 是
1: 你比如我们怀孕期间或者在更年期，那么她呢，就是在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主要是雌激素啊，还有孕激素的水平呢，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确实有一部分这个女同志呢，会出现在这个不同的特定的生理时期呢，产生了鼻炎的症状，加重了，但是也有减轻的，特定的生理期它的症状减轻了，当然也有些它没有变化，这个是跟这个体内的这个雌激素跟孕激素水平有关，因为这两种激素对我们鼻腔黏膜呢，它就有促进这个血管扩张，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加这样一种作用。所以他体内这两种激素在变化的时候，那我们鼻腔黏膜的状态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呢，有20%的孕妇，她会出现呢鼻塞的症状，她但是没有喷嚏，没有流清鼻涕这样的症状，我们叫妊娠期的这个鼻炎，它不是过敏因素，它在生完孩子1到4周以后呢，它会自然的会恢复。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注意甄别，要注意甄别，它不是过敏。
0: 就有这种一过性的，就是大家也是要去关注一下啊，不要太惶恐了啊。
1: 对的。
0: 那当然，除了我们接触过敏源以外的话，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吃到了一些辛辣刺激的，或者说是有些男士在喝完酒之后会出现过敏的反应，这种食物的刺激和我们接触过敏源相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确实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吃了辣椒以后，然后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啊，一把鼻涕一把泪哈。
0: 对，
1: 还有男同志喝酒以后也有类似的反应。这个呢，从两个角度，第一呢，辣椒啊，它对我们人体产生这些个作用呢，它的这个成分呢叫辣椒素啊，它呢不是导致了我们人体过敏。它是那个直接刺激了我们鼻腔黏膜的这个神经末梢啊。它会释放一些肽类的物质，就是这个也是一种小分子蛋白质吧。那么这里比如 P 物质，就是英文字母 P 啊 ，P 物质，它就可以导致我们鼻腔黏膜呢会产生水肿啊，分泌物增加呀，那么产生这些过敏性鼻炎类似这个症状，但是它本质不是过敏， 是因为辣。

0: 阿胶素刺激了这个黏膜导致的这样一种反应，当然它也是一种炎症反应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关于酒精呢，它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呢，它也是个这物理性的刺激啊，跟辣椒素是一个意思。
1: 嗯嗯，
0: 它刺激鼻黏膜产生了类似辣椒素的这样一系列的反应。第二个可能呢，就是说酒精它会影响我们肝脏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啊，其中引起过敏性鼻炎的，我们叫炎性介质了啊，在体内的像组织胺，
1: 嗯，
0: 它就可以引起打喷嚏、流水鼻涕，它就是通过肝脏代谢的。那么饮酒，尤其是长期酗酒的同志呢，那么对这种物质的代谢的这个能力水平下降以后，
1: 嗯，
0: 导致了我们这个炎症介质在体内蓄积的时间长，它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或者延长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病程，
1: 嗯
0: 啊，有这么两种情况。
1: 明白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就是有一些人群，嗯，在网络上会发表自己对过敏的这个看法，
0: 嗯，
1: 有些人说我好像我的父母然后就有过敏的情况，我呢就过敏的情况就是好像打小就有，
0: 嗯，
1: 还有些父母就说哎，我好像过敏有一点点不太严重，但为什么我孩子就出现严重的那种过敏反应？
0: 有的人是耳朵痒，有的人是上牙膛硬腭这个地方痒，
1: 嗯，
0: 这叫伴随症状，所以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了。
1: 嗯，
0: 那么说起鼻炎、鼻窦炎之间的这个区别来讲，那么有这样几点啊，就借此机会可以给大家聊一聊。鼻炎呢，它是鼻腔黏膜的炎症。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比喻啊，
1: 哎，
0: 就说鼻炎呢，相当于我们这个建筑物里的一个走廊，它是通风通气的一个通道。
1: 嗯，
0: 那么鼻窦呢，是在这个走廊两侧，我们人体有四对儿，也就是八个，在这个走廊的两侧对称性的有四对儿小隔间。房间，那么这个叫鼻窦，那么它鼻炎呢是这个走廊的炎症，鼻窦炎呢是这四对隔间的，也可能一个，也可能是八个，对吧？最多八个，
1: 嗯，
0: 这个四个隔间的这个黏膜的炎症，
1: 嗯，
0: 它发生的这两个部位产生炎症以后，原因不一样，所以我们临床上去处理去治疗也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1: 嗯，明白。嗯，那很多人可能就比如说在有了过敏性鼻炎之后的话会发现啊，
0: 嗯，
1: 比如说小的时候家里孩子有，
0: 嗯，
1: 但长大以后发现他这个症状好像减轻，甚至说是没有了。
0: 嗯，
1: 还有些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没有，到了长大以后突然发现了。
0: 嗯哼，
1: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嗯嗯
1: 嗯，
0: 这个是的啊，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啊，可能有一个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鼻炎这块的孩子有鼻炎没事儿，
1: 对，
0: 说挺一挺忍一忍长大以后就好了。
1: 啊，
0: 其实这呢是一个误区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说大部分孩子有过敏性鼻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有好转的趋势。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免疫功能趋于稳定。
1: 嗯
0: 啊，它免疫功能健全了，也稳定了，这是一个前提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生活学习的这个环境，所处的环境也处于稳定的状态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呢，环境跟这个孩子的个体的之间呢，达到了比较和谐的相互关系。啊，这是率。那么这个概率比健康的孩子都会要增加很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对孩子的影响是身心全方面的这样一种影响。
1: 是，就是千万还是不要把过敏性鼻炎不当一回事儿啊。那如果要是出现过敏性的症状之后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鼻子会有点痒啊，就不自觉的会拿手去揉这个鼻子。嗯，这样的这种搓揉的话会给鼻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损伤吗？损伤到鼻黏膜吗？会。
0: 会的。
1: 哦，
0: 你看我们鼻子痒是我们过敏性鼻炎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1: 是，
0: 尤其在孩子啊，他自己不好控制自己出现反复的揉搓鼻子。
1: 嗯，
0: 那么然后越揉越痒，形成了个恶性循环。它呢有这样几个危害。第一个呢，那么鼻腔黏膜本身过敏的状态下它就很脆弱啊，你揉了以后结果导致微血管小血管的破裂，鼻子出血了啊，这也比较常见。所以对于孩子鼻子出血最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这种机械性的揉鼻子或者挖鼻子啊，这是第一个危害。那么第二

0: 二个危害呢，就是那么这种揉搓鼻子以后，对鼻黏膜本身有过敏有炎症的状态下呢，会加重它的这种损伤，也就会加重这个鼻子痒啊，这个流鼻涕，甚至啊这样一种症状。所以这个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帮助孩子，成人可能想好这个交流啊，或者说你要忍一忍，或者是要用点喷点药，吃点药来控制。
1: 对，
0: 但是小朋友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你嘱咐他很难，那就要用合理的其他的方式，比如药物啊，比如是冲洗鼻腔啊，来控制了。
1: 明白啊，这个呢就是关于过敏性鼻炎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过敏性鼻炎的一些引起它的一些因素，包括过敏性鼻炎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危害等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正确的过敏性鼻炎的健康知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2: 不就是打喷嚏吗？千万别低估过敏性鼻炎。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张庆祥，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这边看到有一位听众啊，他说自上年开始啊，鼻子过敏的症状呢是逐渐的严重，有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鼻子呢痒，严重的时候呢感觉整个脸都肿啊，打喷嚏，鼻塞。那这个症状呢主要出现在气温变化明显的情况下，还有出现在天气啊出现变化前。想问一下，针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主任？
0: 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出现这个症状啊，还是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可能
1: 哦，
0: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啊，要最起码要做一个鼻内镜的检查。做个鼻内镜的检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鼻腔黏膜的状态，有没有充血，有没有水肿。另外呢，这个鼻腔内有没有其他的，你比如鼻息肉啊，一些个情况，这是看一下局部鼻腔黏膜的状态，也它是一个无创伤的，也不痛苦的一个检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如果是有检查完了一个鼻内镜，发现鼻黏膜有水肿，那最好是要查一下过敏源相关的一些检查，你比如做皮肤点刺实验，或者是抽个血做个检查。基本有这两个检查以后，就明确了您是不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其他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两个检查结果，可能决定下一步治疗，还是说再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检查。
1: 这个呢是给您的一个建议，那的的确确可能要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啊，来明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不是过敏性鼻炎。
0: 对的，这很关键。
1: 好，那今天的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回答到这里了，要再次谢谢张主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干预诊疗措施。
3: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回到节目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健康知识呢是关于过敏性鼻炎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想继续请教一下张主任啊，过敏性鼻炎如果
0: 说是我必须要把这几种说是要回避吗？这里有两种情况，就是你比如啊对粉尘螨过敏的同志，那么这个螨虫体内的一个过敏源跟真菌之间，你看这完全两个不同的物种，对吧？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它有这种我们叫共通的变异源组分， 就是他的这个

0: 蛋白质了啊，它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呢，就说出现了这种，它只是对螨虫出现过敏，但是你查这个霉菌的时候，它也显示出了一个这种轻度的阳性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针对螨虫进行治疗，也会减轻这种霉菌它的治病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出现了你比如有的人出现对花生过敏，
1: 嗯，
0: 对吧？有的人呢会出现了对牛肉过敏、羊肉过敏，
1: 哦，
0: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定那个要回避它呢？
1: 嗯，
0: 其实它不一定啊。所以过敏的话呢，它不一定都理解一点。第二个呢，你说靠药物能怎么样？你它是相互作用，就是我们人体跟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这样一种情况。
1: 嗯嗯，
0: 所以我就也就说啊，这个是从理论上讲是没有办法实现根治的，但是我们刚才也聊到现在的医疗技术还有药物的这个医学的进展，那么帮助大家实现长期的控制，不影响工作生活，不影响寿命，说直白一点啊，
1: 嗯，
0: 这个是可以，是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1: 明白啊，就是大家不用太去担心说，如果啊我正常的啊我按照医生的这个嘱托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话，会出现特别啊，就是积攒下来可能会出现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基本上这个是不至于不会出现啊。但是呢也得您啊密切的去配合我们医生的诊治的工作啊。那当然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有些人啊他的的确确也比较关注自己的病症啊，
0: 嗯，
1: 他可能得了过敏性鼻炎，或者在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去到医院当中，或者去到药店当中吧，我给自己买了一个鼻喷雾啊，觉得自己喷一喷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不当一回事，这个可以吗？
0: 这件事情呢给大家多聊一句，这件呢是不可取的，除非呢是您那个原来呢医生给你开过一些
1: 药物，
0: 安全的药物，
1: 哦，
0: 使得也有效，那么将来的话呢可以自己去买一点备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就怕自己到药店去以后说是我鼻子不通气，这个开自己买了点药回去喷又没有节制的，不知道怎么喷，所以我们经常碰到所谓的神药鼻炎水，那么这个结果呢喷了一段时间以后效果很好，通气也很好，
1: 是，
0: 但是导致了药物依赖性鼻炎，这个从我们临床来讲啊，处理起来还是非常棘手的一件问题，有的甚至得需要手术
1: 啊，
0: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呢，人体它这剂量比较低嘛，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不产生过敏反应，它产生的是对这种物质的免疫耐受
1: 啊，
0: 就是让你经过这个脱敏治疗完成以后，
1: 嗯，
0: 你对这个过敏的东西呢耐受了，不再产生过敏反应，是这样一种道理。
1: 那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有多长呢？
0: 不一样，你比如舌下脱敏呢，我们至少要2年的时间。
1: 哦，
0: 那么皮下脱敏呢，也就是打疫苗这种形式呢，一般要至少3年的时间。
1: 嗯，那如果要比如说在这2年或3年的期间的话，我治疗，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或者其他一些因素啊，就导致中断了。
0: 嗯，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治疗就没有效果了，可能再治疗的话就得从头开始。
0: 嗯，对，主持人说的是对的，那么一定要完成疗程，它才能够产生刚才我们提到的免疫耐受。
1: 嗯，
0: 那么我们人再接触这个过敏的东西以后呢，它就不产生过敏反应，也减少新的这个过敏源的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确实不得已的原因，那么中间停下来了，那么要想着继续的话呢，那可能我们要根据情况要回到上一级的治疗，这个不一定回到原点啊，但回到上一级的治疗来把它衔接起来。
1: 嗯，明白啊，这个呢是给大家关于啊过敏性鼻炎我们的一些诊治诊疗的建议啊，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也帮助大家建立了一个正确的诊疗理念。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

0: 段位知识链条。
1: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2: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这个搬到海边住，鼻炎就能好，这个是真的吗？
3: 嗯。大家呢有这样一种可能有这样一种体验啊，搬到海边去以后呢，或者是去旅游短时间居住，过敏性鼻炎有所好转，多数是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呢？第一，你到海边去了以后，你脱离了你原来过敏的这样一个环境，也就脱敏了导致你过敏的这个因素，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呢，就我们叫海盐气溶胶，在海边上呢，那个海味啊，就是这个空气的这个所含的东西啊，我们叫海盐气溶胶，它会对我们的鼻腔黏膜呢有这个减轻水肿、促进黏纤毛的摆动这样一个好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跟我们海盐水冲洗鼻子是相类似的作用。
2: 嗯嗯。
3: 那第三个它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在海边的湿度比较大，对于我们鼻腔黏膜啊，因为过敏或者在内地呢鼻腔黏膜干燥呢，这一方面的改善会有帮助。所以呢，有的去了海边以后，有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感觉症状有所改善。
2: 嗯。
3: 但是也不全是，你比如对明显的这种霉菌啊过敏。那么这种可能对到海边去以后你就不一定是减轻了，有可能甚至会加重。
2: 加重，
3: 对，所以也要区别看待这件事情。
2: 嗯，是的，就是搬到海边可能的的确确会稍微的舒适一些，但并不意味着说是我的鼻炎就因为搬到海边就被治好了，这个是不行的。
3: 这是对的，这是不是真的。
2: 对，过敏的情况或者说过敏对过敏源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在的啊。
3: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啊，这个鼻子发炎吃头孢就行了，这可以吗？
3: 这显然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对的。
2: 嗯，
3: 我们过敏性鼻炎呢，是鼻腔黏膜的一个非感染性的一种炎症。那么你是要用头孢呢？首先，它从道理上讲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用了头孢以后，导致了我们体内的这个肠道内的菌群失调，甚至对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没起到作用，会产生了副作用，所以这是不对的，不恰当的。
2: 这个确实不建议大家这个立马就去吃头孢啊。是药三分毒啊，其实不会起到什么正向的反应啊。
3: 对了，
2: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这边呢，还有人认为说，这个小孩的鼻炎长大了自然就好了，真的会这样吗？
3: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啊，就说刚才也聊到，有一部分孩子呢，或者叫大部分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过敏鼻炎症状的有所改善，是因为那么孩子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完善了，也功能也稳定了。第二个呢，就孩子的鼻腔黏膜啊，鼻子里的结构啊，也都稳定了，也都正常了，所以他去这个症状趋于稳定和改善，但不全是这样。那么有不到10%的孩子过敏性鼻炎呢，如果不得不到及时的干预跟控制，发展成支气管哮喘，或者导致这种过敏相关的中耳炎，慢性咳嗽，甚至产生这个影响睡眠、精神心理这方面的问题，那就
1: 可以了。4007101909，4007101909。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越来越少。有些朋友想知道，我们靠日常饮食可以补够吗？答案是不现实的，因为辅酶 Q 10仅少量存在于动物的内脏、深海鱼当中。正常饮食每天摄入量不足5毫克，远远达不到每日所需求的标准，所以只能通过科学补充，每天一粒我们营养屋的辅酶 Q 10，帮您稳住身体能量，缓解疲劳，守护健康。还没有参加这次买辅酶 Q 10送灵芝活动的朋友，最后的时间留给您播。

0: 现在我们还在夏天试种阶段，受培育周期、空调用电成本影响，每天一个盆能摘的蘑菇差不多在600斤左右。虽然不如春秋两季的产量，不过蘑菇都在平稳正常生长。
1: 据了解啊，这个双鲍菇特别怕热，温度一高呢就不长菇了，而且很容易生虫腐烂。以前种菇啊，

出去过啊，从小到老都一直在一个地方生活，好像你的思维就被固化了，你就觉得哦，原来这道菜就只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烧法，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在想，我们呢一定要多多的走出去，它破解了薄弱村村集体产业启动的难题。在多语种媒体同步传播下，豆丹产业故事跨越国界，成为展示中国乡村振兴的鲜活窗口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小小的豆丹走出了国门，他的故事呢被更多人所传颂。我相信啊，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也会觉得，哇，居然这么一个小虫子，他们能做成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什么时候我要到中国去尝一尝啊这个叫豆丹的东西。还有人可能会非常惊讶的说啊，原来明明是吃大豆叶子的一个害虫，中国人好厉害，他怎么就居然把它做成了就是搞成了一个产业啊，并且呢获得了如此高的效益呢。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些多语种的传播啊，也是讲好我们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

0: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
1: 到的品牌农产品是来自兴化的香葱。一根香葱起家，培育百亿食品产业集群多的，让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明天见。
2: 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

0: 快乐发声，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过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1: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0: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情人，
1: 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让他穿上服装更能体会到这个民族风情，对吧？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2: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的茶香机，风味十足的油茶包，都是循着刘三姐光影足迹来到桂林的影迷不容错过的特色美味。
3: 你知道吗，这个油茶机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它首先要把这个机浸泡在油茶里面10小时以上，我们的茶香才能进入到这个机里，才能色香味俱全。
2: 取泡好的茶叶填入机腹，文火入炉慢烤20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机里。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一口鲜嫩伴随着清雅茶香。
3: 这个包子你看拿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蓬松，吃起来就像空气一样。哦，对，就有点像棉花糖一样
4: 啊，
3: 里边
4: 捏就扁了。
3: 对，
4: 这是有馅儿吗？
3: 有馅儿
4: 啊，
3: 我给你展示一下，
4: 这芋头馅儿。
3: 对，芋蓉。这个芋头是出自我们本地瑶山的槟榔芋。
2: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刘三姐无疑是第一块金字招牌。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让桂林成为银幕上的常客，也为影迷铺开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光影打卡地图。
5: 许多朋友都喜欢跟着电影到相应的打卡点去打卡拍照，像我们桂林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景点。就像我们丹霞八角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4: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3: 是
4: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2: 如果你以为桂林只属于文艺片和武侠片，那《哪吒二》会给你一个惊喜。影片中那些瑰丽奇幻的山水场景，灵感正来源于桂林的喀斯特峰林。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惊呼，这不就是桂林吗？去年影片热映期间，当地景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5: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3、8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3、8节的一个优惠跟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2: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心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4: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3: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4: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2: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峰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帘，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
6: 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驱虫，哎，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2: 迷你版磨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

0: 非遗记忆，
1: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0: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有尽，风味无穷。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亲水养的这个鲤鱼，它当地的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鱼一点离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吃，不放姜做的好吃。现在我们的鱼杀好了，但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去鱼鳞的，等会的话我就把这个鱼鳞煎得酥香脆嫩，特别好吃。
0: 啤酒鱼核心是带鳞煎炸，全程啤酒焖煮，不加一滴水，鱼皮酥脆，肉质嫩滑，汤汁浓郁。
2: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0: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3: 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0: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儿，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果焖鸭入口先是黄皮特有的清新果酸，随即泛起自然回甘，咸鲜底味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4: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9顶，然后其中的5顶是我们的双人帐。
0: 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电影营造的虚拟梦境正高效地转化为消费者对线下沉浸式场景的打卡动力，每一个银幕名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5: 看了4度，特别想去贵州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个特别想去太平山索道打卡。
6: 比如说看《流浪地球》，我就特别想去看看青岛的那个胶州湾大桥。
0: 还记得《流浪地球2》中太空天梯突袭，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步点火，这些让无数观众在银幕前屏住呼吸，并足以载入中国影史的硬核科幻画面，全部诞生于青岛东方影都。从坐在银幕前观看电影，到走进片场沉浸式触摸电影，专属于影迷的光影之旅正在这座山海之城徐徐开启。
7: 暑假来了，今年咱们换种新玩法，跟着电影过暑假。我现在是在青岛西海岸，确切地说这里是东方影都，我要带您看一部科幻片是怎么带火一座城的。
0: 青岛东方影都这座占地170万平方米的影视产业园，是国内首个经英国松联认证的国际标准拍摄基地。这里40个摄影棚与32个置景车间错落排布，配合水下制作中心、数字影音中心等一流设施，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流浪地球》《封神三部曲》《万里归途》《危机航线》等国产影片均诞生于此。

0: 在非拍摄空档期，这里有条件的影棚还会向游客与游学团体敞开大门，让人们得以一窥电影工业背后的科技密码。作为原体，最低298元就能搞定。这么好玩的事儿，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也忍不住亲自下水体验了一把。别担心自己是新手，基地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下水。想拍大片，摄影师和设备都给你备齐了。水底下还不定期更换不同风格的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1: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0: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纳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2: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1: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3: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1: 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4: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万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6千人。
0: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
5: 会员就可以带回家。
0: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1: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6: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0: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新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1: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里院的特色。像超过33亿票房的《抓娃娃》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0: 这个暑假跟着电影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青岛至今仍保留着370多座里院，大多集中在大报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

0: 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1: 青岛大报道旅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旅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冰川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2: 我看还有水缸，
1: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
0: 大报岛的里院建筑群经城市更新换新改造后，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走进其中的巧克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令人震撼的巨型巧克力雕塑，让人瞬间沉浸在这座甜蜜工坊中。在这里，你不仅能亲眼见到可可树、可可果等珍稀植物标本，还能通过趣味展陈了解从采摘、发酵到烘焙的完整制作工艺，更可亲手体验 DIY 的乐趣，品尝新鲜出炉的手工巧克力。馆内还陈列着艺术家用巧克力复刻的经典名画与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出门前，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忍不住选购几款有青岛特色、口味各异的巧克力。这家金属拼图店也是消费者喜欢打卡的地方。
4: 一进到店里，感觉哇，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
0: 感受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更是这座城市真实的生活气息。相信这段带着光影的旅程，必定能为你的假期留下一段温润而美好的记忆。

0: 生活。
1: 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0: 银铃招聘火爆，银发乐团走红，他们如何用热爱与经验书写之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2: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可以做啦，就可以呢画画啊，然后嘛就做点手工啊，然后家里面勾勾东西啊，发挥余热嘛。对，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3: 我们昨天的线下招募一共是面试了31个人，我们
0: 3个小时后两组面试全部结束，杨小梦和团队开始对面试复盘。对于这次面试他们十分满意。那么这家商场为什么专门开辟全新岗位招聘银龄人才呢？
4: 我们项目所在的普陀区呢，其实它是本身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各个区里面，它的老龄化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大概应该是到了42%-43%左右。我们的会员里面有50岁以上的人群有6万多人。
0: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25年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达1555.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膳食其工作的这座商场2年前开业是。

0: 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
1: 退而不休，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说要把年轻人培养起来，要烘托他们，然后呢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2: 每个星期从一到五基本上都排满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课，还有呢就是晚上就下班以后7点钟到8点半这个档次当中是下班以后的也是有个课。
3: 哎，同学们好。
0: 这天下午朱峰琴准时来到社区学校教学亭，准备教授八段锦。时隔一周未见，学员们和朱峰琴像老朋友一样熟络闲谈。
2: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上一节课，我们不是。
0: 而上课一开始，大家迅速收心凝神，全身心投入到课堂练习中。
2: 好，卧固，收回，好，向前看。
0: 而这看似寻常的一堂健身课，对学员来说却十分抢手。
4: 很难报，要抢了。放在网上一放马上就抢掉了，抢光了。
5: 每次他发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每个礼拜一中午12点我都设好闹钟，他一发出来我马上就抢。
0: 上完课朱峰琴回到家开始准备下次课的内容。
2: 从3月9号开始，然后就是星期一是太极拳课，上午下午都有。
0: 在朱峰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周6个授课地点，多达10几节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也已经排到了今年7月份。退休后的几年间，朱峰琴不仅考取了面向全民健身最高技术等级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还把不少奖项带回了家。其中第一次参赛获得的奖牌让朱峰琴格外珍视。
2: 这是32式太极剑，是当时的他这个奖项属于锦标赛型的，他是只取前8名，我是第1名。
0: 伴随技艺的不断精进，朱峰琴在周边也小有名气。2011年，在当地社区推荐下，朱峰琴成为社区学校的一名八段锦老师，凭借专业的技巧、耐心的指导，朱峰琴的课迅速走红。每天晚上，朱峰琴都会下功夫备课。而在教学上，他还琢磨出一套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的小法子。
2: 他是马步下蹲，教他蹲的时候，他会把膝盖超过脚尖，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告诉他，哎，你像坐板凳一样的坐下来，那我们的两个手按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坐在那个太师椅上一样，哎，两手一放，这样一坐，哎，他们看这个形象很好记。
0: 夜深人静，朱峰琴伏案认真备课。老伴吴龙华则在厨房洗洗涮涮。在外人眼里，朱峰琴精力充沛，忙碌充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能安心在外教学参赛离不开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伴的大力支持。现在朱峰琴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6千元，多的时候能到8-9千元。
2: 我想把我所学教给大家，使大家也能够受益。虽然是我们年纪已经往上走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蛮年轻的啊，就是说对我的这个今后还是充满信心的。
0: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超大型城市，老年教育的需求旺盛。2025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推进老年教育发展，提出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学习圈。这天上午，松江区的一处古镇里格外热闹，90多位爷叔阿姨手持相机齐聚于此，前来采风。
6: 老外两个，哎呀，不要拍了，或者两个排队。
0: 组织这次采风的人名叫王元杰，是普陀区老年大学的摄影老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他班里的学生到户外采风，老人们学到了技术，王元杰也乐在其中。
7: 这个班一带以后呢，我就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0: 眼前这位戴着墨镜的，
8: 这个能力呢，一部分呢是我过去的我的人生中间，我参加工作，我的积累，我以前参加教育的积累。另外一部分呢，当我老了以后，当我已经退出正式的劳动就业岗位、劳动市场之后，我可以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重新得。

0: 得到赋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红了，对吧？它给了你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以更多的社会的尊重，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老年生活是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幸福的一种老年生活。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亿，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超过4亿人，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在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启职业第二春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从服务体系建设到制度完善，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将拥有更多元的选择，也会有更多银发族。
2: 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岳父买了一辆中国3轮电动车当做圣诞节礼物，不仅在当地社区引发了100%的回头率，还在视频平台上火出了圈。这一下子，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从美国的乡村响到了纽约的曼哈顿街头。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3轮车生产企业。
3: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4: 神豹
3: 啊，对，豹子的豹
4: 啊，就火遍美国的
3: 对
4: 这个车，
3: 就是这款车，对吧？
4: 啊，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3: 对对对对对，是的。对吧？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就是这款车，
4: 就是这款车。
2: 李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开始找到企业来，纷纷要求订货。2025年的销量甚至比之前翻了一倍。李晓峰甚至到美国时代广场上为中国电动3轮做起了广告。
3: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
4: 嗯，
3: 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
4: 嗯，
3: 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2: 在国
5: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
3: 嗯，
5: 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
3: 嗯，
5: 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千，6千左右。
2: 江苏丰县生产电动3轮车已有近20年的历史，目前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动3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出海热正反映的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赛峰，当地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1年前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
6: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研发，
3: 嗯，
6: 整个迭代9代，
3: 这个迭代了
6: 对9代，光研发费用1200多万，每天晚上找问题解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呢就今天发生问题当天晚上解决掉它，不能过夜，可能别人要需要3年2年干事情，我们1年把它干成了。
2: 在进入电三轮这个行业前，王赞峰是个厨师。2006年，当地的电动3轮车行业迎来第一次爆发。

0: 成交价在600多人民币一辆车，你说这个车怎么会值？生产成本都不值。
1: 采访中，不少企业都向记者提到了20年前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溃败的教训。彼时，中国摩托车企业因价格战导致质量崩盘，大量出口质量不达标的产品，最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将90%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对手。
2: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中国出海的这种主流产品都是低端产品的话呢，未来我们对这些市场呢，新兴市场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对当地市场的这种介入啊，包括这个培养啊，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1: 王志强表示，行业要警惕重现价格战、恶性竞争的困局。但从总体上看，今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和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重视品牌形象，提升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在无锡当地的这家企业，海外事业部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原本设计在国内上市的几个新车型，转向海外市场后，反而受到了当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3: Dream 车型是我们主要针对于市场，那个市场开发的。就是一种机甲，然后它运动风，欧美和南美，都欧洲和南美大家都比较认可这款车型。
1: 有不少两轮电动车企业正在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主动将一些高端产品投入到海外市场中，不仅维护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赢得了市场价值。
2: 其实我们在印尼市场，我们销量最好的一款车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端产品，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10000块钱到1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这款车我们在当地的销量，包括它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销量是最大的，那我们的这个利润呢也是比较可观的，啊，这证明呢就是消费者和经销商他是需要好的产品。
1: 另一边，中国企业正靠着优质的本地化服务在海外市场打造口碑。康定武所在的电动车企业目前只做外贸，是无锡当地出口量最大的电动车企业之一。
4: 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啊，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5: 这波席卷全球的小电驴热潮是中国制造厚积薄发的体现。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
1: 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精米、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怡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
2: 八十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也就是他们吃的是好的脂肪。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保持日常的饮食习惯，每个月牛油果的摄入不超过2个啊。那么这两组人啊，让他们保持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之后呢，在大约过了26周半年之后啊，进行啊这个结论，或者说进行这个再次的对比。研究人员就发现，每天吃牛油果的人，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颗粒浓度明显降低，两组差距平均为49.1每升纳摩尔，这是一个单位哈。那么相对下降了大约3.7%，这个数字大家听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概念。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换算一下，大约对应着4%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虽然这个4%听起来好像降幅没有那么的可观，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哈，但是别忘了，这些参与者并没有刻意改变其他的。

0: 牛奶中的油脂啊，其实有的朋友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些烘焙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做某一些菜肴的时候，你包括自己在看啊，就学做菜的时候，就他会说你放点黄油，那么它这个里面是包含着饱和脂肪酸的，还有猪油，还有牛油，尤其是这个来自于牛肉啊，尤其是。这个叫牛的肥肉啊，还有羊油，以及棕榈油、椰子油。其实我们在买一些食品的时候啊，如果是零食啊什么的，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棕榈油、椰子油有没有出现过。那么，虽然饱和脂肪酸也是这个人体生理所需，但人体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所以从营养学角度来讲，它并非必须。
1: 其实呢，它既是一个心理反应，它也有生理基础。
0: 嗯，
1: 那在心理层面呢，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他过去看牙可能就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尤其像比如说有些中老年人，他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全国的口腔发展还是一个最初的阶段，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麻药什么用的，可能第一个麻药没有那么用的那么好，就是药会有一个影响，另外呢。很多老的观念就觉得那个洞很深了，就是磨一下几下就过去了，挺一挺就算了，对吧？所以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就是他童年看牙特别疼，那之后他只要一想到这个钻牙的声音，或者一想到看牙这件事儿，他就像一个疼痛信号一样，就会触发他的一个条件性恐惧。另外呢，还有的老百姓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我躺在牙椅上，我没法讲话。我没法把控这个局面，
0: 对，
1: 那这种就是好像被动的，我好像我不知道哪一下会疼，而且医生告诉我不要动，那个钻又在嘴巴里，可能又我要乱动可能会磨到肉，
0: 对，
1: 我就心里会觉得我没法掌控，
0: 是的，
1: 所以他也会放大这种焦虑。另外呢，还有我觉得现在很多，就像今天我看了一个病人，就是我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他自己讲一讲他自己就会流眼泪，然后他就说他非常恐惧，而且头一天晚上，他说昨天晚上他就想到看牙，他就在网上查，然后又问了自己的同事，很多人给他的这种人家的经历，说是针管治疗特别疼，然后呢又不能动，然后那个疼呢就是不知道哪一下会疼，哪一下要张嘴张多久，所以这些社会的传播也会增加大家的恐惧。另外呢，这是心理层面，还有一个是生理的层面。人在紧张的时候，他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心率加快，肌肉紧绷，这些反而会降低疼痛的一个阈值，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越紧张越疼，
0: 就更敏感
1: 了，像恶性循环一样，对，越紧张越敏感，然后口腔呢本身它又有一个，它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区域，然后迷走神经反射就会引起恶心啊或者晕厥，这些是有的，缓解的方法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看到患者，为什么前面要有一个问诊，然后呢还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其实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来判断这个患者是不是有牙科恐惧，或者他的焦虑程度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其实如果比如说医生，我们会把，因为患者其实他对未知的恐惧，你把这个疾病的原因，然后我要怎么治疗，治疗的每一步大概要做什么，你跟他讲，其实本身让患者了解了，他会就是能放松一下心情，另外呢，有的可以听音乐，而且我们现在在诊室会给那个患者配那个叫减压球，就是他紧张的患者，我会给他减压球，他就自己捏着就能也稍微好一点，然后如果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方法，对于有些个别的比如说特别恐惧的患者没有用的情况下，可以有舒适化治疗，就是有笑气或者是口服镇静药，然后还有我也遇到过，就是那种确实

0: 那个可以，就是牙周病，它的患病率跟龋病其实都非常的高。中老年人，就是我们第四次全国流病调查发现，大概90%以上的人，他其实牙周都有一定的问题，就是中老年人，那说明他的患病率非常高。然后牙周炎它最开始的表现实际上是刷牙出血，因为很多我们就是来了一看，发现牙周病已经到晚期的患者。我们再回顾，让他回顾他的这个整个的历程。他说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从青少年那时候开始刷牙就是出血的，所以很多人的病程其实可能10年、20年、30年，他是缓慢缓慢的，逐渐从牙龈的这种开始表现为牙龈的出血，然后呢，他会有一个缓慢的牙槽骨吸收的过程。但是牙槽骨吸收，只有到一定程度，这牙开始松了，老百姓才能意识到。才发现，哎，我牙好像有点问题。在这个之前，其实它不疼不痒，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从我们的角度，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情况，刷牙出血有先兆，人父母或者是祖父母，他的牙比较容易得牙周病，那他是遗传的易感性，就是，这个牙周病菌对他的，第一个是在他口腔里容易生存，第二个对他的这个破坏比较重。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牙齿排列不齐，然后平时不注意口腔卫生，就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本身有易感性，但是呢，他非常注意，然后很早很早他就知道自己有易感性，知道家族性的危害，他会很早的就是到医院定期的去控制，比如说定期洗牙，定期做牙周的维护治疗，那其实他能维持的很久，跟健康的差不多。但是如果他有易感性，但是他没有注意这个维护，他的破坏就非常的快。
1: 就
0: 所
1: 是
0: 以我觉得，就是老百姓自己能做到的，还是第一个定期检查，第二个就是要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那种标准的方法去做好牙齿的清洁。这个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自己能做到的。
1: 就是我觉得听了您这样讲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的话也去了解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如果说他就是用假牙的，或者说他就是种植牙的，他牙不太好的，也去问问看。哎，你这个如果能问到啊，这个你的牙齿什么问题？
0: 是
1: 其
0: 的，
1: 实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定的遗传性，听您这么说，那他主要
0: 它是遗传易感性，它不是跟遗传性疾病还不太一样，它是遗传的易感性，
1: 遗传易感性，他可能
0: 对，
1: 他
0: 就
1: 这个，
0: 是对牙周病更为敏感，
1: 好，那汤主任想问您哦，就是说这个牙周病啊，包括您看前面还讲到了，就是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龋齿啊，这个已经到牙髓了哈，但会不会比如说这个蛀牙很厉害，已经到这个牙髓了，同时他还有牙周病，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是不是会更加的困难一些或麻烦一些？
0: 你问了一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病例，就是这个名词叫牙周牙髓联合病变。它是这样，就是有的是由牙周引起的牙髓的炎症，就是牙周破坏到一定程度，把那个周围的骨。

妇科副主任兼产科主任张贤主任医师，要聊一个非常可能对于准妈妈们来说啊非常实用的话题，就是如果说在孕期的时候遇上了痔疮，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这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天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1: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2: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3: 对于 A 股这一揽子交易新规，姜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逻辑和方向是什么？那么从今天 A 股的整体表现来看，是不是对于新规的落地产生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4: 我觉得这一揽子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背后的逻辑，
3: 新的调整就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品种扩容到了全部的 A 股以及沪深的 ETF 啊。万哲觉得这对于我们的机构资金入市会带来怎样的促进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5: 我觉得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不一般的意义啊。应该说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这个平行的交易通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通道呢，实际上对于未来这个提高定价的效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对于机构来说呢，当然它的意义首先呢还是能够看到它其实呢是一个稳市场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日常的这个交易当中，那么大量的这个资金入场进行一些调仓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价格呢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比如说像社保基金啊等一些大基金，那么它在整个调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小散户啊都会进行观望，那么对于这个价格冲击来说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短时间的这种脉冲的冲击。那如果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盘后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那在这个调整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呢

0: 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局面，总体来说它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1: 那么从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们看到上半年还出台了很多项的政策法规在陆续落地啊，比如说涉及到外卖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我们这些平台企业，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这种内卷的冲动啊？如果要让规则真正发挥作用，那关键又是什么？
2: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细的一些规则。我个人理解呢，这些细的规则是监管部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内卷式竞争的一些行动。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些规则把它明确下来，啊，这些规则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够做这种事儿，不能够做那些事儿。我想这样的一些这些规则的发布呢，其实是表明了这个监管部门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内卷式竞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到底怎么样去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业务的形式，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监管部门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的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让这个规则变得很容易那个掌握啊，那么这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了，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平台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在内卷式竞争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有可能不被监管部门注意到，我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拿到更多的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我想这个监管者所释放的这种决心，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耐心。我们要对这样的一种转变，要从这个一开始的认为短期就能够治理到慢慢的形成一种社会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共识。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发展啊，我们看到啊，最近几年网络平台在
0: 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

0: 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路线图出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旅游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积极探索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
3: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
2: 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将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拓展融合业态，拓展消费场景，旅游强国建设在提速，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
1: 在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啊。除此之外，
2: 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现在我们国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针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四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0: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1: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十五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当中，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是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

0: 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2: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3: 在正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诚信经营，如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
2: 发布会上，胖东来的名字被反复提及，这样的零售业态样本是如何被培育出来的呢？也成为发布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
4: 我们注意到胖东来在多年的发展中，在高质量发展的方面形成了很好的经验，全国的零售企业也是纷纷前往学习和借鉴，这对扩内需和促消费也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想问一下，许昌市人民政府在培育像胖东来这样的零售企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做法？
5: 将商业网点规划全面融入城市更新，配套推进周边的道路、停车场等的更新改造，来提升商圈的综合承载能力，支持胖东来规划建设60万平方米的一站式全生活人文商业综合体。
6: 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的话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事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但是呢，我们正好这个在我们的社会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包，比如说交通方式，比如说汽车进入家庭啊，这样的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

0: 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两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块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
2: 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3: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满足当地的这样一种环保要求。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生产的过程中是定制化的，也就是说 你有什么需求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而且这个我们讲的省字也非常关键，就是它的成本足够低，价格也是有竞争性的。那这多快好省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积累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其实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全产业链的能力，你像我们从这个预制房的这种研发设计到它的制造到它的运输到它落地的组装以及售后的服务，就是整个全产业链条我们都可以实现。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就是整个的这种工业体系所有的门类都可以覆盖。你像我们讲的这样一套房子，它落地之后是精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实际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

0: 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3: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3: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5: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
1: 显然是非常不错的。马老师来分析一下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0: 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的。你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我们这一个房子，无论是它的建材还是它的家具家电，还有它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服务，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你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建材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你应该看到在这个预制房的整个的产业链中，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预制房它基本上是一种口碑效应啊。你看很多的这个不光是我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他通过社交媒体去分享这样一个预制房他怎么从一开箱然后就变成了可以去入住的房子，就这个跟变魔术的一种这种传染效应非常强。其实很多的这个用户都会有需求，那未来的话，其实这样一些相关的产业把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去研究透，类似的这种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这种参与会非常的多。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预制房除了我们在这个厂房里面去合成以外，它涉及到的原材料，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产品的供应，其实带动的这种企业是非常之多的。而且在我们国家来讲，其实这种供应链的这种能力也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客户货比三家之后发现还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预制房受欢迎。我觉得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比较强，包括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

0: 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1: 嗯，那觉得未来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海外扎根脚的话，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
0: 我觉得这个能
2: 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
1: 数字化然后这种数字技术也助力了餐饮行业这种供应链条呈现一个多元灵活发展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像世界杯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这种厨师的这种配套，还是这种食材的采买加工，这个供应链条都有一个灵活多动更加专业化灵活配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这个是供给端。那么需求端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呈现出这种几个新的态势。首先更愿意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产品买单，也更愿意为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多元的这种买单，然后同时呢还愿意和符合这种健康理念的然后
0: 名片，这些新名片呢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的认可，尤其是在全球能源冲击的背景之下，许多的国家那么越来越愿意购买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尤其是光伏产品。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就是说更加的认识到了我们国家在全球的这种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1: 嗯，那么说到经济中的新亮点，我们看到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增势强劲，眼下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上海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去看一看。
3: 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最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试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比如说精密的装配，还有包括手术的辅助等等。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灵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算力数字基建投资也实现了23%的稳步增长。张老师怎么看这些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如此持续强劲的原因？
4: 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这个技术进步来看，就是确实这些行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进步是快速迭代升级的。你比如说这些

领域的这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那么上半年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件，那么增速也是双位数的这种增长。然后此外呢，这些领域它这种市场主体新增市场主体的量也持续的高位增长。我们从工商总局的数据以及从A 股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人形机器人、具生智能这些概念，它基本占到了30%甚至到50%的这个比例。那么包括独角兽领域这些公司也表现出非常大的这种增长的潜力。那么此外呢，也能看到就说这种不断的这种基础设施啊，然后以及这种新基建这种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进了这些信息领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那么像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这个领域，能看到它从

0: 企业提出的问题被一一记下，成为教学改革最直接的任务书。
1: 你给他讲这个理论啊，讲什么睡觉的也有，发呆的也有，但是现在理论实操相结合，
2: 这会比较局限一些。
0: 刘一鹏所说的官方抓手是广东省人社部门牵头推出的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政策，核心就是让最懂产业的人来定标准，企业出岗位、出标准、出师傅，学校出学生、出教师、出资源，政府出政策、出服务、出管理，把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2: 就是产教评它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0: 刘一鹏所在的公司成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的第一批链主企业，负责联合上下游企业对接多家院校，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定制化培养人才。为了让产教评机制顺畅运行，政府还拿出了真金白银发放补贴来支持，参加培训的学生学徒每人次5000元，企业在职学徒每人5000到8500元。
2: 就是在那个学生他还在学校可能是出来实习之前，我们就有大概那个3到6个月的时间在学校里面上一部分课程，然后在我们企业里面完成一部分课程，那么这样子呢，他在企业里面上手的时间能够缩短将近70%。
0: 刘一鹏他们算过一笔账，将员工培训前置，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更低。最近3年，他们陆续给上下游企业输送了60-70名技术人才，因为技能匹配度比较高，基本没有发生流失的情况。这天，李浩和几位同学走进工厂，开启了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支持下的专业培训。
3: 这种设备有视觉检测，我们就是检查这个电芯的外观呢，都是用那 AI 的视觉。
0: 李俊军是李浩他们的师兄，4年前从东莞技师学院毕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电控开发工程师。
3: 我现在在公司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然后对于未来职业憧憬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就考到一个高级技师的技能证书，想着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有种挺高大上的感觉。
0: 李俊军对职业的规划和成长的期待，代表着新一代技术人才在择业时的考量。今天的制造业，技能人才不是产业链的末端执行者，而是价值创造的中心与产业创新的基石。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万亿之城，东莞也已经把打造技能人才之都作为一个新目标，推出了27条有针对性的举措，覆盖培训、引进、评价、保障全链条。
4: 我们在一些重点的专业领域、重点的一些人才比较聚集度高的城市建立人才工作站，帮助我们就近就便的去搭建人才跟产业的链接。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人力资源机构市场化的力量，发动企业的积极性都走出去，展示我们人才的一些亮点。
0: 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基本盘。如今，我国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正不断催生就业创业新空间、新赛道。距离东莞千里之外的吕梁山区，一个特色护工劳务品牌正在悄然崛起。
5: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最大的困难我出个这种真是不能害怕后人沟通。其实等你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外面的天地非常广阔。
0: 在山西吕梁，一场护工招聘宣讲刚刚开始，正在台上跟大伙分享的是许连红。曾经他守着农村窑洞，整天围着灶台炕沿儿过日子，如今他走到大城市，成为了不少客户争抢的金牌护工。
5: 从1000来块起，然后变到赚到5000来块起，想也不敢想。
0: 台下从10里8乡赶来的乡亲们听得入神。吕梁山区山连着山，沟套着沟，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走出去靠技能挣钱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令人忐忑的念头。这一天，社区网格员来到有意向外出的乡亲们家中，给他们仔细分析外出做护工的各种利弊。
6: 包吃包住，26天培训全是免费，免费培训完了。

0: 家务活不在话下，但对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护工还完全没有概念。怎么才能让像靳燕云一样蠢蠢欲动的求职者能走出去，还能有活干，稳得住呢？
1: 根据现在的就业的需求，有这个护工的就业订单式培训，还有就业技能的提升培训，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专门着重强调以就业为导向，专门印发了就业提质增效12条，培训、就业和后期的保障这样一个链条式的一个服务。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有工作、有收入，日子越来越好，多年来吕梁市政府一直在打造吕梁山护工这个服务品牌，正在建立一套从家门口到就业岗位的全流程支持体系。当地政府提供的26天免费护工技能培训，就是靳燕云他们迈出家门的第一步。
2: 病人如果倒地了，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就要过去叫他，是不是？他哎能醒了，这就没事了，是吧？要醒不了，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判断他有没有什么呼吸，有没有什么心跳。
0: 老师讲得仔细，学员们练得认真，有不懂的当场就问，有的动作会反复练习10几遍。
3: 刚才咱们就算来试听了一次，是吧？
4: 对，
3: 你觉得体验怎么样？
4: 感觉挺好的，老师也特别专业，而且态度也特别好，讲得特别详细。
3: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4: 我感觉比我想象还要好。
3: 来之前就跟您在家聊的时候还有一点犹豫，是吧？
4: 对，现在我就肯定，更加确定。
0: 除了护理技能，培训老师还教他们怎么用 AI 工。如今像张小琴这样在北京扎根的吕梁山护工已经有2600多名。北京房山区人社局的刘佳告诉记者，这些年北京的家政市场缺口一直很大，尤其是养老陪护和医院护理。而吕梁山护工这个品牌之所以能在北京打响，靠的正是扎实的技能。
5: 可以说吕梁山护工诚信、勤劳、专业的品质得到了消费者的充分肯定。房山与吕梁两地人社部门充分发挥吕梁山护工的品牌优势，将吕梁人引到北京，为北京的家政服务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 柴小军是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的工作人员，从2019年开始就去吕梁带护工，到现在已经6、7年了，亲眼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吕梁山护工从大山里走出来，走进北京的万家灯火。
6: 现在在公司正常每天在岗的不低于300。你看现在好多的一打电话就是给我找一个吕梁山护工，又专业而且有爱心，责任心很强。
0: 柴小军说，这些年北京客户对护工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前只要会干活就行，现在要求会做饭、会开车，普通话还要说得标准。而这些从吕梁大山里走出来的护工也在悄悄变化，
6: 变化很大，普通话说得好了，跟大夫、护士包括客户交谈，见识更宽了，眼界更宽了。
0: 柴小军告诉记者，护工们心里最在意的不光是工资，独自在外的他们最怕的是遇到事儿没人管，受了委屈没处说。在北京房山区吕梁山护工集散地有一个
7: 暴力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0: 当钢化四件遇上数据奔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旅？
8: 这土地确实满意，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其他土地。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人工智能早已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不仅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正走进车间，站上产线，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新动量。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三成，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六部门还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看看人工智能如何给传统车间换上智慧大脑，深刻改变中国制造的模样。
1: 在长飞

0: 公司的拉丝车间里，一根直径只有250微米的光纤正以每分钟3000多米的速度拉出，相当于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丝速快到肉眼难辨。细若发丝的光纤有着传输信号的超能力，我们每天刷的视频、打的视频电话都离不开它。单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可容纳80亿人同时通话，相当于全球所有人一起包电话粥。
1: 对，我们刚才是在1楼，现在我们去到拉丝的顶楼，因为我们这个
0: 拉丝是光纤制造的关键步骤。又细又长的光纤是如何拉制的呢？在袁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高30米、贯穿车间4层楼板的塔顶，也就是产线的起点。
1: 那么这个预制棒呢，架好之后，会通过我们看到的这个拉丝炉，也就是加热到2000度以上，然后玻璃会形成熔融软化，接着就会拉成我们的光纤。
0: 光纤预制棒是光纤制备的关键原材料，被誉为光纤产业皇冠上的明珠，通常直径为几十到几百毫米。由棒到纤，过程就像拉糖丝，直径200多毫米的预制棒在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软化，瞬间被牵引力拉成直径仅为125微米的细丝，再经过退火、冷却、涂覆、固化等仪式。在车间里边边走边看，记者还发现一个有着火眼金睛的 AI 质检员已经上岗。护套是光缆的保护层，眼前正在生产的光缆直径细、护套薄，哪怕是0.1毫米的微小划痕、鼓包都可能影响后续使用，传统质检无法检测。那么 AI 质检员表现如何呢？
1: 如这张照片，它在这盘光缆生产的第45米的地方，它就会爆了一个小缺陷，其实能够看得到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然后会记录在这个地方，让人去进行一个复检修复。
0: 这个 AI 质检员的绝活是靠着内部3台工业相机形成360度无死角监测，能在光纤以每分钟200米的速度奔跑时锁定0.1毫米级的6类缺陷，识别能力是人类肉眼极限的20倍，并且毫秒级就能算出结果，检测成功率达99.99%。作为领航级智能工厂，长飞光纤 AI 业务场景覆盖率已经超过80%，成了贯穿企业的神经中枢。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些运营的逻辑，以及我们在行业的价值啊。第一个呢，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生产的这种灵活度和响应的速度。那第二点呢，就是智能化使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能够深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使一些关键的指标大幅的提升。我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故障率从2020年的3%下降到2024年的0.27%，这个降幅超过了90%啊，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0: 领航不止于自身发展，更在于对外赋能。郑鑫介绍，长飞已经制定 AI 2030战略，将依托全球智能母工厂模式，构建可复制和拓。

0: 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1: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2: 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在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中，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平均提升是29%，产品不良率下降了47%。从车间产线到产业布局，人工智能早已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动量。它让传统产业换新，让增长动能更强，也让中国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升级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这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的店过来嘛。
1: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0: 鱼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这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最大的就是飞机。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1: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没地儿找啊，现在特别少，
3: 还
2: 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呀，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1: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4: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
1: 热心，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5: 坐车发电，一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8万，最高的是27.98万。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你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6: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车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像拖挂房车呢，一般10万以内都有。
7: 自己买的车你改座椅是违法的，但是呢厂家有了公告之后就是合法，可以去年审。这款呢就是纯电的瓦拉的一个小宿营车，你看这里面就是它这个座椅可以变成床，还有个电视，可以移动办公，上面呢还有一个升顶床，
8: 推上去秒变小别墅。你看这车还真的能支起来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二楼。麻雀虽小价格不高，但是五脏俱全。
7: 把这个车停在下面可以睡午觉，周末了可以跟着情侣带着小孩出去露营。
8: 这还是差强人意，它没有卫生间，
7: 它可以换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8: 没地方洗澡该怎么办？
7: 这就是宿营车跟房车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房车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而且内部高度不能低于1.7米。
8: 这辆车虽然是价格合适哈，但是没有厕所，有没有正规的房车能搞定的？
7: 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8: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7: 这是会客区。
8: 会客区。
7: 这是卫生间。
8: 啊，还真有。
7: 而且这个卫生间那它一个功能，
9: 可以
7: 折叠的，
9: 有一个变线马桶放在后面
8: 啊，
7: 它可以扩大，可以缩小。
8: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9: 看一下，那一个人用肯定没问题。
8: 哦，还真是这样的，
1: 重大利好。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旅游产品。
10: 如果按照28000台这个房车来比的话，我们现在配套的营地还不够多。就我们针对于这17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都在相关做细化的一些，我们从旅行社角度和自驾旅行角度里面要配套的一些落地的细则，然后还有旅行社配套的相关的，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的一套体系嘛。因为你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得有人带你玩，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行业的，我们叫行业标准，比如说叫旅行管家的标准。
1: 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11: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被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

0: 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被越来越低。
1: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需求。随着盛夏的来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抚远市进入旅游旺季，沿 G331 国道一路向东的自驾房车络绎不绝。在抚远的边疆公园房车营地，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65个营位几乎已经停满。
2: 现在是跟着季节走，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像你们抚远，哎，挺凉快，现在比北京强多了，北京也差10度。桑拿天儿，你这儿呢，晚上呢睡觉得盖被窝，非常舒服。
3: 我是从贵州自驾游到东北来的，到了这个抚远，这个露营地挺好，水电都挺方便的，玩2-3天，准备走黑瞎子岛玩一下回去。
1: 很难想象，如今人气爆棚的自驾驿站，过去这里只是一片闲置的空地，近年来随着房车自驾游客的增多，抚远市对这里进行了场地改造提升，全天候免费向自驾游客开放，而且不设时限，不收取费用，让路过的游客安心落脚。
4: 这儿原先只是公园的临时停车场，2023年我们完善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10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冬季抚远的名片。
1: 在福建石狮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5: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了。
6: 就是、分享嘛、嗯，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
5: 嗯，
6: 好，
5: 嗯、
6: 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
5: 嗯，
6: 好，都这么一个场地。
1: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景在变家未变的浪漫，但过去真正上路，王梧桐心里总有3根弦绷着，水电停靠，每一次出发前他都要花大量时间规划补给点，生怕半路断水断电坏了旅途心情。
6: 因为我们在路上考虑最多的就是用水用电跟停车，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拖挂，好，拖挂在这个手续上面，还有这个通勤方面，好，这个以前早期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1: 而此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恰如一场及时雨，从通行管理上松绑，到完善停车配套，优化营地服务，都切中了像王梧桐这样的旅居爱好者的痛点。政策信号很清晰，让房车跑得更顺，也停得更安。
6: 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的话，肯定是大受欢迎的，这个不用。
7: 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

0: 回家可以试用三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
1: 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顺带
1: 反去了，
0: 对，顺带做个精油 SPA、嗯、真的看他那个样子估计技术也不怎么样。
1: 小黑说我是拿摄像机的、哎、摄影机的、嗯、
0: 我不是拿脚的。小黑你去这样子，你去泰国进修一下、哎、就是泰国有很多小哥啊，他们那个技术非常好。
1: 到底平常是怎么给他们上课的？
0: 对、
1: 你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0: 真的，我觉得你们老师，做你们的老师真的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然的话就很难做，哎，对吧？嗯，不容易。
1: 我们说了半天啊，这那我们的夹心饼干真的以为小黑小白哈、啊，平常脑子不好的。
0: 没有啦，节目效果，纯粹节目效果啊。
1: 是的。
0: 这个综艺节目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太相信啊，该有剧本有剧本，该是效果是效果、啊、
1: 是的，没错。
0: 只为了大家开心就好啊、嗯、好，大家继续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啊，来说一说你想听的歌，你想送的祝福啊，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小兔说刚踏入社会就经历了职场霸凌。哎，但以前哦、哎、说实话我们对你们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1: 对，
0: 再来，你们一定要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自己说一下。嗯，就我们俩对你们怎么样？
2: 非常好。
0: 不，你们这样讲有一点点假。
1: 好像是被压迫的。
0: 对，就实话实说。
2: 嗯，真的很好
0: 啊、哦、真的很好啊。